0: 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1集。摄政王载沣代替自己的儿子，年幼的宣统皇帝行使国家领导权。他派出的特使是代表大清国的，但出乎意料的是，载沣对自己这两个年轻的弟弟要求异常严格。这次出使不但没有安排隆重的送迎仪式，甚至连随从侍卫也没有派。载沣一是有意锻炼他们，同时也是由于国库早已空虚，载沣要从自己的亲属做起，给世人做个榜样，以此来推行他的缩减开支、整顿朝纲的远大抱负。此时，载涛和载洵身着便装，各自拎着皮箱，随着出战人群一前一后的下了火车。载涛回过头招呼弟弟：“
2: 哎呀，你快点儿！
3: 哎，来了，这箱子太沉了，我得叫个人拎箱子。”“
2: 哎呀，不是早就说好了吗？这次出门是轻车简从，凡事都自己来。这眼瞧着就到家了，怎么最后了这点苦倒吃不了了啊？”“
3: 啊，哥哥教训的是，我以后改。哎呀，其实这事儿啊怨我。我在巴黎从一个摆地摊的艺术家手里买了座雅典娜女神的青铜雕像，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重了。”“
2: 哎，你呀，就是喜欢这些洋玩意儿啊，这叫玩物丧志啊，你懂不懂啊？”“你
3: 人家洋人的玩意儿咱也得学学啊，在有些方面咱就是不如人家。”“
2: 哎，怎么说话呢？你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都别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啊还是咱老祖宗的东西最可靠啊。哼，洋人的玩意儿嘛，不过是用用，不可走火入魔呀。”“
3: 哎呀，知道了知道。”
1: 两人边说着话边夹在人流中向外走。另一边，黄富生等得心急，侧头低声询问汪兆明：“
4: 他们应该有人护送，怎么还没出来？”“
5: 别急，也许还在后面，我们的消息绝对可靠。”
1: 出战见到天光，终于看到了前门楼子，载涛不禁长叹一声：“
2: 哎呀，总算是到家了呀。这说了半天呢，还是家里好啊，那洋人的鬼地方没什么意思。我可是再也不去了。”“
3: 去过的地方就算了，没去过的大哥再有安排我还去。”“
2: 呵，那往后啊你替我得了啊。”
1: 二人就这么说着话，大摇大摆地从汪兆明、黄富生面前走过，那两人愣是没认出来。革命党精心策划准备的一次刺杀行动，就这样因为摄政王的廉洁而流产了。这档口上，张幼林带着母亲、妻子，还有自己刚得的刚满一岁的儿子小鹿，来到了守贞照相馆门口，但铺面却上着板儿，大门紧锁。“
6: 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怎么没开门呢？”“
7: 妈，您别着急啊，这洋学生啊都起得晚，没准还睡懒觉呢，咱们得等会儿。”
1: 这时庄虎臣从荣宝斋里走出来，看见他们后紧走几步迎上来。“
8: 哟，老东家，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6: 等着照相，可都这时候了还不开门。”“
8: 这些留过洋的没法说呀，夜里呢挺老晚的不睡，早晨不起，要不是他们照相的技术好，我看这买卖呀早该关上了。要不您铺子里等吧。”“
7: 哎，师傅不用了，他们来了。”“
6: 虎臣，那我们就不过去了，忙你的吧。”“
8: 哎，那等照完了进去喝口水。”
6: 好。

0: 嘿，王先生，你们出门了？
1: 啊，
0: 您这铺子今儿还开门吗？
2: 啊，开门，请稍等啊。
3: 你们请进吧。
4: 一家人跟着进门，然后在安排下坐在了照相机前。张理事抱着小鹿坐在前排，张幼林、何家碧站在后面。
2: 张先生，头向右歪一点，哎，再来点，好，行了，大家都别动啊，小朋友，看这里。
0: 相片什么时候取啊？
2: 这两天我手里有点事情，你要是不着急，过几天怎么样？
0: 啊，没问题，相片洗出来，你放在荣宝斋就行，省得万一你们有事出去，我白来一趟。
2: 嗯，好。
4: 黄富生把张幼林全家送走后，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关上门返回屋里。之后，三个人围坐在桌子旁，沉默良久。黄富生开口感叹：
2: 真没想到这两位王公贵族还挺廉洁的，居然没有随从前呼后拥的，自己就出来了。
3: 是啊，要从他们的身份地位来说，不应该随着一般的平民百姓出战。
1: 这次暗杀没有成功，我们就再谋划下一次。
4: 数日之后，张理事惦记着全家福，催儿子去取。张幼林在路上买了份《帝国日报》，进了荣宝斋后就坐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新来的伙计王仁山恭恭敬敬地奉上茶来。
5: 啊，东家，您喝茶。
0: 啊，隔壁他们把相片送来了吗？
5: 没听说，我给您去问问掌柜的。
4: 王仁山说完，转身走了。不一会儿后，庄虎臣从铺子后门走了进来。
6: 幼林呐，相片还没送来。
0: 啊，
6: 不知你听说了没有？这些日子这革命党，
1: 哟，
6: 汪先生来了。
1: 张先生，你的照片写好了。
0: 哟，还劳烦您亲自送过来呀，谢谢啊，师傅，来看看。
6: 哎呀，照的可真不错。
1: 张先生。您这是看什么呢？
0: 哦，帝国日报。
1: 哦，这是同盟会的白玉环、白先生他们办的报。
0: 这上面讲得太好了。
1: 是啊，中国要自强自立，就得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0: 要是建立民国，那这眼下的大清国怎么办呢？是改制还是另起炉灶啊？
1: 当然得另起炉灶，不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自强自立也是空谈。
4: 听到这话，一旁的庄虎臣觉得不太对劲儿，但见铺子里没人，也就没制止他们。
0: 王先生，您这一番高论很有点革命党的味道啊。
6: 就是啊，
0: 听说革命党在南方前前后后搞了六次武装起义，不是都败了吗？这条道恐怕是行不通吧。
1: 革命嘛，哪能没有流血牺牲啊。
0: 可这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呢？
1: 民众的觉醒啊。
6: 王掌柜的，我瞧着这民众还是该干嘛就干嘛，离您说的那个觉醒那可还远着呢。
1: 那就是流血牺牲的还不够。
0: 六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这多少是个够啊。
1: 我跟你做个比喻啊，烧熟米饭需要两个条件，一要有柴火，二要有做饭的锅。柴火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热量传给米，才使生米变成了熟饭。锅呢，是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
0: 您的意思是，
1: 革命党人的奋斗，一是作为柴火，奉献自己，甘心把自己化为灰烬；二是作为锅，以坚韧不拔的耐力煎熬自己，煮成革命之饭。中国需要多久， 革命党人就会奉献多久，直到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一天。
4: 汪兆铭这番话，张幼林听的是津津有味，但庄虎臣却直皱眉头。汪兆铭此时也觉察到庄虎臣不爱听了，于是便改了口：
1: 张先生，您对这些有兴趣，欢迎过去坐坐，咱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0: 汪先生学识不凡，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汪先生慢走。师父，我还有事儿，麻烦您让伙计把全家福给我妈送过去。
6: 行，你去吧。
4: 张幼林办完事儿就约见了潘文雅，他们沿着护城河边散步。张幼林开门见山地问：
0: 潘小姐，这汪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啊？
3: 守贞照相馆的掌柜啊。
0: 您要是不说实话，就是没真拿我张幼林当朋友啊。
3: 瞧你说的。其实我和陈碧娟很熟，但对汪兆铭也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他18岁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曲山，后来又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汪兆铭是个才子，在东京的时候是《民报》的主笔，我读过他写的文章，非常有感染力。陈碧君在马来西亚认识了汪兆铭，然后从马来西亚追随他到了日本，又来到北京。
0: 《民报》是同盟会的报纸，那汪兆铭就是革命党了。
4: 潘文雅不置可否，一时间气氛陷入了沉默。其实也用不着他再说什么，张幼林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凉风袭来，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张幼林愈加清醒了。他轻声开口：
0: 我觉得这汪先生啊，不是个一般的留学生，他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还说不清楚。总之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干大事的人，一个小小的守贞照相馆可是搁不下他的。
4: 话题有些沉重，俩人一时都没了话。过了半晌后，张幼林转了话题。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2集。
6: 我爸爸说过，文雅，将来你嫁人也要嫁个中国读书人，少搭理那些洋人，浑身的狐臭啊！我们潘家又不是黄鼠狼窝，洋人一律不许进我们潘家的门。
7: 你爸爸说话真有意思啊！哎，怎么样，潘小姐，出嫁的问题要我帮忙吗？
6: 谁帮忙都行，唯独你不行。
7: 为什么呀？我们不是朋友吗？
6: 不告诉你。
7: 其实啊，你告诉我并不吃亏啊，我还可以帮你把把关呢。在中国啊，一切都得按照老规矩来，这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呢，你根本见不着未婚夫，等拜完天地，这丈夫掀了红盖头啊，你才能知道那丈夫长什么模样，是个英俊小生呢，还是一大麻子，可就全凭您的造化了。
6: 怎么是这样？我爸爸没和我说过这些。那张先生，要是新娘真敢上个大麻子怎么办？
7: 那就只好认了呗。所以啊，你得有个父兄一类的人，婚前呢就能帮你看好喽。
6: 呸！我才不认呢，我凭什么要嫁给大麻子？我将来要是嫁人，一定会嫁个我喜欢的人。
7: 哎，万一你喜欢那人就是个麻子呢？这可保不齐啊。
6: 嗨，幼林，你怎么这么坏？哼，不理你了。
5: 潘文雅大步向前走去，任张幼林怎么叫也不回头。张幼林只好快走了几步跟上了他。庄虎臣这头思量再三，觉得还是应该亲自跑一趟，于是他没敢耽搁，交代完铺子里的事儿，就急匆匆地来到了张家。在张家的客厅里，张理事拿着全家福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8: 虎臣啊，这么点事儿还麻烦你跑一趟，让我怪不落忍的，你差个伙计送来就行了。
9: 东家，我这心里头犯嘀咕，老觉得守贞照相馆里头那个汪掌柜的，哦，还有跟他一块儿的那几个人，不像正经买卖人。
8: 哦，
9: 他们那照相馆开张可没多少日子，按说那还亏着本呢，可陈小姐那身穿戴还有那花钱的派头可是太不一般了。
8: 哦，是吗？
9: 汪掌柜的上午跟少爷在铺子里说的那番话，我听着简直就是革命党，什么武装起义了，流血牺牲了，又是柴火又是锅的，这哪是买卖人关心的事儿啊。哎，幼林呢，跟他谈的还挺热乎。
8: 秀林也关心这些？
9: 那汪掌柜能煽乎着呢，我怕这幼林一不留神再卷进去，这不过来跟您说说，您可千万得嘱咐他，别跟那伙的人呢套拉拢。
8: 虎臣啊，那可真得谢谢你了，回头我嘱咐他。 要是咱们铺子的隔壁住着这样的人，你也得留神呐。
9: 哎，不瞒您说呀，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5: 其实为这事儿发愁的不光是庄虎臣，张幼林的心里也不轻松。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之后，张幼林从潘文雅那儿借来了汪兆明的几篇文章，仔细琢磨了一番，然后就去找了庄虎臣。庄虎臣一听说隔壁那几位真是革命党，不由得眉头紧锁。
9: 要真这样，我的意思干脆就报官，让衙门把他们抓起来得了，省得生事儿。
7: 师父万万不可啊，我读了汪兆明写的文章《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这汪先生是位仁人志士啊，他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可钦可佩呀、啊。
9: 哎呀，您可净佩服他了，万一他们折腾出个好歹来，这可就是一墙之隔呀，咱可别引火烧身。
7: 一般情况下，革命党不会伤害平民百姓，
9: 可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啊，他们可是连命都不

0: 不在乎的主。
1: 从长计议，师父，您可千万别轻举妄动啊。
2: 张幼林晓之以利弊，千叮咛万嘱咐，庄虎臣这才勉强答应不去报官。不过从这天起，庄虎臣几乎就没再睡过一个安稳觉。革命党确实也没闲着，这天都已经接近午夜了，守贞照相馆内的灯还亮着，汪兆明、黄复生、陈璧君三人相对而坐，他们正在策划新的刺杀行动。
3: 陆先我勘察清楚了，摄政王赛峰每天早晨8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宫。
4: 我们是否可以从鼓楼大街的矮墙后面投炸弹？
5: 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鼓楼大街正在修路，那一带的闲杂人员太多，不好下手。我们的目标是摄政王载沣，尽可能不伤及无辜。
4: 那什么地方合适呢？
5: 什刹海和后海的分界处有一座小桥叫银锭桥，那个地方很僻静，是载沣的必经之路。
3: 你的意思是我们把炸弹埋在银锭桥下，等载沣过桥的时候引爆炸弹？
5: 对，到时候我去引爆，与载沣同归于尽。
3: 不，你是同盟会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万一对革命损失太大。
5: 梁启超骂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张炳麟等人又背叛了孙先生和同盟会，现在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击破梁启超之流的不实之策，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在《革命之决心》这篇文章当中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辅作心，现在正是需要我做革命之心的时候。若吝惜柴薪，怎么做成革命之饭？我去，你就不要争了。
2: 黄复生刚要开口，就听门外突然传来当当的敲门声，三人都是一怔。汪兆明过去打开门，只见庄虎臣站在门外，一脸的歉意。
0: 汪掌柜的，对不住啊，这么晚来打搅您。我呀有个熟人，他们家老爷子刚过去，要洗张相片，摆在那灵堂里供着，您呢得放大着点啊，这是地板，明天早晨他们过来取。我那熟人说，南城的照相馆就属您这儿的技术好。哎呀，您瞧都这时候了，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5: 哦，没关系，我们晚上加个班，明天过来取就行了。
0: 得嘞，王掌柜，谢谢您了。哎，这银子
5: 取的时候再说吧。
0: 哎，那您辛苦啊。
2: 送走了庄虎臣，汪兆明回屋把纸袋递给黄复生。黄复生抽出底板，借着煤油灯的光亮看着。
3: 赵明，咱们这照相馆还真做出名声来了。说实话，若不是因为革命啊，我还真想把这个照相馆正式经营下去嘞。
5: 算了吧，你这种挣一个花两个的人呢，不出半年就得把照相馆做垮了。
3: 哎呦，还说我呢，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去嘞。我听邻居说，守贞照相馆那个汪掌柜的哈，哪像个买卖人嘛，分明就是个甩手掌柜的，成天晃悠，没见他干什么正经事的。
4: 赵明，这可不是件好事。你们几位男士头上没辫子，一口的南方口音，本来就引人注目，再让人看出来做生意也是外行的话，那朝廷的鹰犬就该上门了。
5: 没那么严重，不等他们找上门来，我已经把事干完了。富生啊，我看今天夜里借着洗相片，咱们就把炸弹组装起来，如何？
3: 没问题啊，玉培伦明天就到了，我现在就去干。
5: 培伦来了就好了，他可是炸弹专家呀，咱们有了他就会如虎添翼。
4: 嗯，那我也去做些准备。
2: 同一时间，张幼林半靠在床上翻报纸。

0: 何家碧把小鹿哄着了，轻轻地放在小床里。何家碧对小鹿十分疼爱，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也视如己出。但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何家碧给小鹿盖好被子，忧心忡忡地开口：
1: 秀莲，季林哥病了，这些日子一直吃不下东西。
2: 请大夫看了吗？
1: 嫂子说吃了一阵子汤药不大管用，你抽功夫过去看看。
2: 哎，他从同文馆毕业以后进了总理衙门，这些年朝廷的对外事务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按说呢是个享福的地方，他怎么倒病了呢？
1: 人吃五谷杂粮，身子骨难免出毛病，跟当什么差好像没多大关系。人虽死性，可有个正经差事干着，你好歹也是洋学堂里出来，整天就这么晃来晃去的，铺子里的事儿也不真上心，实在没办法才跟着张罗张罗。哎，
2: 又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人各有志，我喜欢啊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人这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劳神费力的地方多了，发愁的事儿也有的是。你看着我整天晃晃悠悠的，可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你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想着潘小姐。
2: 嘉碧，你无缘无故的瞎吃哪门子醋啊？那潘小姐是查理先生的学生，论起来呢我算她同门师兄啊，你怎么想到那上面去了呢？
1: 那天请她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潘小姐喜欢你。
2: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1: 凭我是个女人，我能感觉到她的心里有一团火，这把火迟早会烧起来。
2: 嘉碧，别胡思乱想啊。
1: 我知道你喜欢洋派的女人，你和潘小姐谈得来。
2: 哦，那谈得来一定要有事儿吗？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由我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夜曲》，这首歌呢收录在周杰伦11月的肖邦专辑的

当中。这张专辑可以说让大家在当年听到了周杰伦潜藏的浪漫古典因子，很细腻的音乐感觉在歌曲当中耐听度很高。这张专辑也可以说让周杰伦散发出了那种亚洲天王巨星的范儿。另外在这张专辑当中，周杰伦和方文山的配合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在方文山掌舵的几首作品当中，他为周杰伦创作的曲也创造出了许多符合音乐诗人气质的词句，让人在聆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诗集。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夜曲》。

当年的飞儿乐团在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专辑一共13首歌，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飞儿乐队认为音乐应该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和启发，也应该具有关怀，走入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所以他们的音乐不仅仅是有着流行的包装，当然也透过音乐的旋律和文字来传达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我们的爱》。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

田，和你一起。林俊杰，编号89757，这是林俊杰的第三张全新个人专辑。这张唱片完全颠覆了林俊杰前两张专辑清新可爱、安安静静唱情歌的样子。在这张专辑当中，化身一个机器人，编号89757是来自1000年后的半旅行机器人。编号89757是林俊杰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创作专辑。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000年以后》，这首歌也是让他顺利登上央视的春晚舞台，同时呢，一跃成为和王力宏、周杰伦一样的亚洲小天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000年以后》。

五月天，五个老男孩似乎永远是那么的青春洋溢，他们唱着青春，唱着梦想，唱着生活，他们的歌总是会给你力量，在你跌倒的时候会鼓励你爬起来，这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态度。有一张专辑叫做《时光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生命中有一种绝对》，体现出他们想要征服的只是自己的音乐梦想，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滚烫的内心。

欢迎回来，我们的音乐麦田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徐佳莹《失落沙洲》，这是一首失去的歌。失去其实是人生当中平凡的事情，但是也正因为失去，才有回忆成立的可能性。都说伤心的人别听情歌，因为情歌总是把你不想言说的故事唱出来。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陶喆《黑色柳丁》这张专辑被公认为陶喆最出色的专辑，陶喆的声音被称为像加州阳光一样，他也被称作为 R&B 教父。曾经他唱着《爱很简单》这首歌站在金曲奖的颁奖台上领奖。对于陶喆，他后来也出过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但是商业气息会浓一些。《黑色柳丁》这张专辑所表达的就是用音乐来做一场爱。

的革命，陶喆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将柳丁黑色的部分去掉，重拾鲜艳夺目的橙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陶喆黑色柳丁。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预言是王菲在2000年10月发行的国语专辑，收录了12首歌，10首国语，2首粤语，以爱情为主题，将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和彼岸花这5首歌连在一起，表达出爱情的始末。作词者呢负责了所有的文学创作，这张专辑也是王菲首度将整张专辑混音后制作，然后在英国完成的作品。王菲在唱片当中造型啊，有颓废的红眼妆、清纯的全白妆，外加蓬松发型的形象，在当年可以说是引起了一股新的潮流。接下来的时间，王菲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当我们已经迷失在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所谓音乐当中，还有几个人记得曾经那个身材非常清瘦然后眼神又忧郁的大男孩朴树呢？一首 Colorful Days 飘满这个城市，带我们来到遥远的精神之乡，感

觉之中啊，那个少年出现在我们面前。朴树在音乐当中啊，有一种近乎苦行僧的狂迷，他的歌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专辑当中的词曲都是他一手打造，他的内在绝对充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生如夏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Colorful Days》。

S.H.E 有一张专辑叫做 Superstar， 在这张专辑当中，华语乐坛两大音乐才子陶喆、周杰伦为他们作嫁，分别写出 Two Step 曲风的落大雨及抒情曲风的河滨公园。另外呢，这还是华语流行音乐首次和德国的音乐人合作，事实证明这次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主打歌 Superstar， 经过 S.H.E 俏皮逗趣的诠释，让这首歌在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大人小孩特别是现在的孩子其实很难想象当年到处放着这首歌曲的场景，而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上不可能再出现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 Superstar。

范特西是周杰伦的第七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创造出了无尽多变的新元素，想象依然无限大，感觉依然说不完，音乐依然范特西，这是周杰伦音乐风格的坚持。千里之外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当中，是和费玉清合作的一首歌，绝对是一个天才般的想象。因为常人看来两个人的音乐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就是在你不断质疑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啊，这首歌两个人的合唱绝对是正确的。分享到这首歌《千里之外》。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

0: 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张天雷、李斌为您带来的我要成名。
3: 在这儿表演呢？
4: 怎么了这位
3: 专门来找您来的？
4: 哦，找我来的。
3: 认识您？
4: 是吗？
3: 著名演员，
4: 哎呦，不敢当。
3: 相声表演艺术家，
4: 您捧我，
3: 都认识啊。
4: 嗯，
3: 今儿来的好多人，我看都认识的。
4: 哦，
3: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4: 是吗？
3: 大腕儿，
4: 嗯，
3: 李憋老师。
4: 对，
3: 说实话啊，咱那憋老啊，在这个
4: 别说了，别说了，谁憋老？谁叫李憋呀？嗯，谁叫李憋呀？
3: 那叫什么憋？
4: 不，什么憋干嘛呀？
3: 那叫什么呀？
4: 李斌，
3: 你憋？
4: 李斌，
3: 那憋呢？
4: 憋是王八。
3: 什么？
4: 憋是王八。
3: 哦，不好意思吧，王老师、啊。
4: 王老师干嘛呀？谁王老师？
3: 是什么老师？
4: 李老师。
3: 李老师，李老师，您多原谅我，这人不太会说话。您别，
4: 我说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呀？
3: 啊，我忘了自我介绍了
4: 啊。
3: 我是电视台的导演，
4: 嚯，
3: 找您来呢，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制。
4: 哦，
3: 打算从明天起呢，连续15天的节目录制。我们预想呢，
4: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打断您一下啊。
3: 啊，
4: 我呀，没时间，
3: 啊，
4: 没时间，
3: 干嘛呀？
4: 我得演出啊。
3: 您看您这话是，演出您给推了吗？
4: 我推不了，我都答应人家了。
3: 不是您这，我们这个节目对您有好处。
4: 就别说了啊，
3: 嗯。
4: 我跟我爸爸都约好了，还来看我演出呢，不在乎这多不合适啊！
3: 你这对我们这个节目不太了解，
4: 是不是？
3: 不光能让您出名，而且参加我们节目录制的嘉宾呢，都有200场的签约演出，这个签约商演一个人一场呢，就5万块钱吧，差不多，钱也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您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4: 你这蹭哪儿去了？你
3: 不是不是这不是不是不是您不用、啊、不要瞎摸，不要瞎摸。
4: 脏了。
3: 是这样，我还没跟您说明白。
4: 啊、
3: 其实来之前啊，
4: 嗯、
3: 我们已经协商过，很可能您没有时间
4: 啊。
3: 如果您一旦没有时间，那我们就找王文林。
4: 啊不不，这
3: 是我们的男二号。
4: 你找他干嘛呀？你找他干嘛？那什么形象啊？远着看跟咸鸭蛋似的。你别找他。
3: 啊、那找谁呀、啊？
4: 我来呀、
3: 啊。谁？
4: 我来呀、
3: 啊。你来不了。
4: 我怎么来不了啊？
3: 你得演出啊！
4: 妈，这是录像，谁演出
3: 啊？你都答应人家了。
4: 哎呦，没说太死。
3: 那你爸爸那边呢？
4: 身外之物。
3: 哦，那您要这么说的话，这节目还得找您录。
4: 就是啊，
3: 还得找您。是这样，由于时间比较紧张
4: 啊，
3: 现在我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流程跟您叙述一下。
4: 哎呦，那太好了。
3: 我们现在啊，要搞的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的节目。
4: 哦，真人秀。
3: 对。这真人秀知道吗？
4: 太清楚了，您这一开电视不都是这个吗？
3: 现在这种节目最火，
4: 哦，
3: 所以我们第一期节目
4: 啊，
3: 就是一档真人求职秀。
4: 不是您等会儿，你们等会儿，我说相声怎么还求职啊？
3: 完了吧？你说相声能挣多少钱？
4: 这挣不了多少钱。
3: 完了，你参加我们这求职节目，啪，
4: 嗯，
3: 完了你就不说相声了。
4: 那我干什么呀？
3: 跳钢管舞。
4: 不是您这钢管禁得住我吗？
3: 搁您这就得换钢筋的了、
4: 啊。嗨，您这不瞎出主意吗？
3: 这个节目啊不主要，
4: 嗯，
3: 关键是要把你炒火呀。
4: 哦，把我带红了。
3: 您想，您要不火，
4: 嗯，
3: 能给您那么多演出费吗？
4: 哦，您说这倒是有道理，
3: 对不对？
4: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您参加的话呢，
4: 啊，
3: 提前给您先设计一个个人的经历。
4: 哦，得设计一下。
3: 设计一下。
4: 哦哦。
3: 您叫李斌。
4: 啊，李斌，
3: 男，自幼丧父。
4: 啊。
3: 丧母，丧兄丧弟，丧叔丧婶儿，丧爷爷丧奶奶。
4: 我们家让你给灭门了是怎么着？怎么全丧了呀？
3: 这个人简历就得这么写
4: 啊！
3: 你写完，你说完，你得让观众感觉，哎呀，你这个人这还有脸活着，你看这就行了。
4: 不，你这不胡。

0: 胡编吗？
1: 胡编就对了。你看现在的真人秀节目哪个全是真的？就得听。
0: 别说了，太丢人，来不了这个。
1: 啊，
0: 不行，太丢人了，你改改，你说这不行，
1: 这不能来，
0: 不能来，这不行，
1: 不能来，那算了啊。
0: 啊，
1: 二百场演出我们找王文林去了。
0: 不是，
1: 我们这鸭蛋，鸭蛋。
0: 您干嘛？您干嘛老找他呀？别找他，
1: 这丧父丧母，这灭门行不行？哼，说行不行？
0: 不都为艺术献身吗？
1: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在给设计完个人经历之后呢，
0: 啊、
1: 您呢参加节目时候要有一个个人的才艺展示。
0: 怎么还展示啊？
1: 当然了，
0: 啊，
1: 那天来的那老板都是世界级的大老板，
0: 嚯、
1: 啊！你必须一眼让他们相中你。
0: 都有谁呀、
1: 啊？你都是世界级老板。
0: 你说说，
1: 有这个石油大王的遗孀，
0: 嚯，
1: 嗯，钢铁大王的遗孀，汽车大王的遗孀，还有水产大王的遗孀。
0: 我这跟寡妇相亲去了是吗？怎么都是遗孀啊？
1: 都是老板
0: 哦，老板
1: 身家都好几百亿。
0: 嚯，
1: 你只要让他们一点头，这节目拿下你就火了。
0: 我、哦、这就火了。
1: 哎，
0: 那我展示什么呀？
1: 你啊
0: 啊，
1: 唱一个。
0: 哦，唱一个。
1: 现在唱的节目最火。
0: 嗯，
1: 你唱一个你最拿手的。
0: 哦，拿手的。
1: 你拿手，你一唱，啪就火了。
0: 没问题，这不张嘴就来吗？
1: 能来吗？
0: 说相声来不了这个。
1: 现在来一个，
0: 听这个，
1: 我听一听的曲风啊。
0: 啊，曲风拿手的啊。
1: 感受一下他这个。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哎
1: 啊，什么啊啊什么啊？
0: 不是你推我干嘛呀？
1: 唱的什么呀？
0: 京东大鼓啊。
1: 京东大鼓
0: 拿手啊，
1: 给石油大王的遗孀唱京东大鼓合适吗？
0: 我唱京韵大鼓。
1: 这什么乱七八糟，没有大鼓，
0: 那干嘛呀？
1: 唱歌啊！
0: 哦，唱歌，
1: 流行歌曲。
0: 流行的。
1: 有这个模仿秀知道吗？
0: 太知道了，
1: 模仿那个名人
0: 啊，
1: 模仿的又得像，嗓门又高，
0: 啊、
1: 这才行呢。
0: 就来模仿秀，
1: 就来这个，
0: 我试试。
1: 来，
0: 我来了啊，
1: 来
0: 我试试模仿秀啊，
1: 来
0: 模仿模仿谁啊？我看啊，
1: 哎。
0: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0: 刘欢，好，就这个了啊。唱得这么好，还得给你起一个响亮的艺名。哦，
1: 得名人都得有艺名。
0: 这艺名说出来，让大伙记得住。
1: 叫什么？
0: 寡妇乐。
1: 你干嘛给我起个卫生用品的名字呀？
0: 好记呀。
1: 哦，好记。
0: 这名字说出之后，节目一播，您就算彻底的火了。
1: 我得通俗易懂，
0: 拿下了。
1: 好好好，
0: 这就火了。
1: 寡妇乐，
0: 火了。嗯，火了。火了，但是这个二百场演出目前还不行。
1: 这为什么呀？
0: 您像您现在只是小有名气，哦，还没有大红，
1: 哦，还差点。哎，
0: 所以呢，您还得参加我们第二期节目的录制。
1: 哦，还有第二期？
0: 第二期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真人访谈秀。
1: 哦，又改访谈了。哎，
0: 咱们谈一谈呐、啊，这个时下最热门的话题。
1: 热门的
0: 房产纠纷问题。
1: 哦，这是挺热门的。
0: 您是因为一套房子啊，跟自己的兄弟产生了矛盾啊？你的父母在这事情里呢也很难办。
1: 您别说，您别说了，您等会儿，您累了，您这什么呀？啊，我们家不都让你给灭门了吗？怎么这父母兄弟又出来了呀？
0: 啊、认的，
1: 认的，
0: 认的干亲。
1: 哦，还有干亲。

0: 门了吗？怎么这父母兄弟又出来了呀？
1: 啊、认的，
0: 认的，
1: 认的干亲。
0: 嚯、哦，还有干亲！
1: 哎，通过你的认亲，让八位素不相识的人的反对，
0: 那能不反对吗？
1: 因为你母亲觉得，每天坐地铁上班，从越南出发根本来不及。
0: 我妈这事业心还挺强的。
1: 就此，老两口吵了一架。
0: 哦哦，
1: 这一天
0: 啊，
1: 正好是你祖父的生日。
0: 哦。
1: 全家人非常高兴，
0: 是吗？
1: 因为你爷爷六十大寿的这天
0: 啊，
1: 正好是你奶奶六十周年的忌日。哎，
0: 合着老两口子谁也没见过谁是吗？
1: 双喜临门的日子。
0: 什么双喜临门？
1: 但是没有想到
0: 啊，
1: 在饭桌上，你父母再次因为房子问题大打出手，
0: 我打起来了。
1: 你父亲一怒之下
0: 啊，
1: 竟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0: 哎呦，这可不应该！
1: 冲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
0: 哦，
1: 对着自己的前胸，噗噗噗噗噗，连捅800余刀。
0: 剁肉馅儿来了，
1: 最终哮喘发作窒息而死。
0: 这800多刀白砍了。
1: 第二天你母亲报了警，
0: 这头天晚上干嘛去了？
1: 通过警方的调查
0: 啊，
1: 发现你父亲在北京拥有大量的房产，
0: 嚯，
1: 包括西单王府井、国贸 CBD，
0: 哎呦，
1: 都是你父亲名下的产业。
0: 是啊，
1: 半个北京城都是你爸爸的。
0: 哎呦，了不起啊！
1: 通过警方最深入的调查，
0: 嗯，
1: 最终发现
0: 怎么着？
1: 原来你的父亲
0: 啊，
1: 是400年前来到这个星球的，他是一个外星人，这就能够合理的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要越南那套房子，因为他会空间移动啊，蹭的一下就进了狮子窝。
0: 别蹭了，别蹭了，累了，累了啊！
1: 啊，
0: 别说你累，外星人都累了。您这是说了，这有人信吗？这个，
1: 甭管有没有人信
0: 啊，
1: 这节目一播，你能火呀？
0: 哦，这就能火了，
1: 火了，
0: 能巡演了。
1: 啊，巡演还差一点啊？
0: 怎么还差点、啊？
1: 还差一点点，你还得参加我们第三期的节目。
0: 哦，还有一期，
1: 我们第三期打造的是一个真人亲子秀。
0: 哦，改亲子秀了。
1: 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叫《爸爸去哪儿》，看过吗？
0: 太看过了。
1: 哎，我们这个就是给你量身打造的，
0: 哦，
1: 独家给你打造的一个《爸爸去哪儿》的姊妹篇。
0: 叫什么？
1: 谁是我爸爸？
0: 对，
1: 这个
0: 我是个傻子是吗？我爸爸不外星人吗？
1: 啊，那是你的父亲。
0: 你们家爸爸跟父亲是俩人是吗？
1: 你要通过这个节目
0: 啊，
1: 带着你的亲生儿子踏上你寻找亲生父亲的道路。
0: 哦，找爹去。
1: 哎，这回跟你参加节目呢，啊，我们找了很多的名人。
0: 哦，都谁？
1: 谢贤、谢霆锋，
0: 明星父子啊。
1: 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
0: 这是
1: 这几个人呢，他们
0: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不是爷儿俩，
1: 但您看不懂了吧？不懂了。有一个六龄童和六小龄童，听过吗？
0: 这是爷儿俩呀。
1: 哎，所以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听着也像爷俩。
0: 哎
1: 啊，
0: 我您这像爷俩不行啊。
1: 怎么了？
0: 啊，人家那是巴西球王。
1: 球王怎么了？
0: 你让人装儿子，人干嘛？
1: 装儿子就不干
0: 啊。
1: 这个节目主要不是突出他们，是为了找你。
0: 哦哦，显示我
1: 现在需要找一个名人来扮演你的儿子。
0: 哦，给我找一个明星儿子，
1: 这你得琢磨琢磨
0: 啊。
1: 你想你得听着他像爷俩呀。
0: 那是啊。
1: 你想你叫李斌，
0: 对，
1: 那么你的儿子呢？
0: 啊，
1: 叫李幼斌。
0: 哎
1: 哎，这就像爷俩。
0: 像什么爷俩呀？啊
1: 啊，
0: 那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1: 啊，这都无所谓啊。
0: 我有所谓。
1: 哎，这都是
0: 无所谓，
1: 身外之物都是。
0: 什么身外之物啊？
1: 怎么这二百场你演不演？这你能火？这二百场来不来？
0: 来啊，
1: 对不对？
0: 来。
1: 再者说，咱们这节目最后啊，到后半部分是突出你自己一个人踏上寻找父亲的野外生存之路。
0: 哦，又改野外生存了。
1: 哎，野外条件很严苛
0: 啊，
1: 我先考你基础知识吧。
0: 啊，您说。
1: 比如说你在野外啊，
0: 嗯，
1: 被毒蛇咬伤了
0: 啊，
1: 当时怎么办？
0: 哎呦，赶紧吸毒啊！
1: 啊，那不行，那不行。
0: 怎么了？
1: 现在多少人吸毒就进去了，都因为这。
0: 我，您这想哪儿去了？
1: 啊，
0: 我说吸蛇毒，
1: 吸蛇，对对对，吸蛇毒。
0: 哎，吸蛇。
1: 我们就要拍摄这个镜头啊。
0: 哦。
1: 拍摄你吸食蛇毒的镜头。
0: 哦哦。
1: 我们要拍摄一个你的臀部被毒蛇咬伤，然后吸食得毒自救的镜头。
0: 对了，我。
1: 这个镜头他我们
0: 我够得着吗？我
1: 哎，自己克服一下嘛。
0: 这我怎么克服啊？
1: 为了让你提前感受这个野外生存的状态呢
0: 啊，
1: 我们打算让你提前感受一下。
0: 怎么感受啊？
1: 感受一下野外生存一个月之后的状态。
0: 哦，
1: 你准备一下，准备那个什么，
0: 我怎么
1: 道具，道具
0: 这来，这还带着东西来的。
1: 哎，要提前感受。来
0: 干嘛干嘛？
1: 简单化一化妆。
0: 化妆？我不是这不是你来
1: 好，转身。

0: 你看这个就像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的状态了。你这样啊，你准备一下，咱们各部门准备，咱们要录一个短片，要录一个短片。
1: 不是你录那干嘛呀？
0: 当然得录。录完了之后啊，发给导演组，导演组一看没问题，200场定了。
1: 哦，这能巡演了，
0: 50000一场。哎呦，录不录？
1: 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
0: 轰猪来了！
1: 我轰猪干嘛呀？录快点录。
0: 别着急，咱们得设计一下啊！设计这个场景呢，你想你在野外生存一个月，嗯，你应该是啊，盘坐于地，
1: 哦，盘腿坐着，
0: 双手支撑前行，嗯，然后一边放声高亢的这种坚强的毅力。
1: 不唱什么呀？
0: 唱，就得唱个老歌吧，啊，大伙儿都熟悉的，
1: 熟的就行，
0: 经典老歌随便唱一个，啊，咱们准备啊，
1: 好，没问题，
0: 好好，
1: 我这开始，我
0: 往后来点，
1: 行，
0: 往后来点，盘坐于地啊，
1: 就是坐，
0: 盘坐，哎，对，盘坐啊，盘坐，双手支撑前行。掌声高歌，要符合你的情绪啊，符合此时情绪，准备一下啊，演员投入啊，都准备了啊，准备听我口令啊，好，各部门注意，预备，走。
2: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写好你亲爱的妈，
1: 这是回让一
0: 下，好，行，就你这个造型，这节目一上肯定火，
1: 是吗？
0: 200场演出当时就拿下了。
1: 去哪儿啊？
0: 地下通道，
1: 哎，要饭的。
3: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我要成名》是来自于张天雷和李斌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杨化然、杨少华合说的《答非所问》。
4: 能跟我爷爷演出啊，我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哦，但是呢，他我也有害怕的地方。
5: 你哪点害怕呀？
4: 在座的观众可能不知道，
5: 不了解。
4: 我爷爷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反应就慢，说话就不利索。最近上了点年纪啊，说话，这么说吧，连话都不会说了。
5: 法国话我不会说呀，这谁家的孩子这讨厌不讨厌的啊？有说外国话我不会说，中国话有我不会说的吗？我不会说，大伙儿能欢迎我？
4: 凡是中国话，
5: 对答如流。
4: 问您几句，
5: 可以啊。
4: 贵姓？
5: 姓杨，有错吗？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姓杨。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哎，你看看，
4: 别说了。
5: 不对，我姓杨，你也姓杨。我就这么聪明。
4: 我们都知道您姓杨啊，但是呢，我问的是所答非所问。
5: 什么叫所答非所问呢？
4: 就是，我问您这问题啊，您回答的和我越不挨着，算您对了。
5: 那您举个例子。
4: 这么跟您解释吧，说啊，我问您吃饭了没有？
5: 那我应当说是
4: 我刚洗完脚。
5: 这不挨着这个，
4: 哎，这就对了。
5: 哦，不挨着倒对了，
4: 没错。
5: 你那意思我明白了，你问我东，我回答西，天上一脚地一句，越说越乱，这算我对了。
4: 没错。
5: 问我几句啊？
4: 甭多了，5句话，您就得
5: 50句、500句都出不了错。
4: 这是您说的，
5: 我负责任呢。
4: 行，那就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给咱当个见证。
5: 您给我们看着点，
4: 我爷爷回答我5句话。
5: 对。
4: 说的越不挨着越离谱，咱算他答对了。如果有1句话和我问的话挨上了，您受累给鼓鼓掌。
5: 您欢迎欢迎我。
4: 不，欢迎欢迎干什么啊？那是寒碜寒碜您，
5: 讽刺讽刺
4: 讽刺讽刺您。
5: 哦，自己挨上就鼓掌，我就算输了，
4: 就算输了。
5: 先来来，
4: 咱现在开始，
5: 开始吧。
4: 您可千万别忘鼓掌啊。您在这儿演出呢？
5: 这灯够亮的啊。
4: 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没娶过媳妇儿。
4: 都跟谁来的？
5: 我岳父掉沟里了，挨不上啊。这个
4: 几句了？
5: 3句了。哎，鼓什么掌啊？鼓什么掌？问，
4: 挨上了，不用问。
5: 哪儿我就挨上了？
4: 我问您几句了？
5: 我说3啊，这句也算呐。
4: 我们这儿没有废话。
5: 你这叫缺德，你这叫。
4: 我们这儿没有废话
5: 啊，没有废话，我是没注意。
4: 您注意也不行，
5: 不可能，再来吧，
4: 再来您还得出错。
5: 不信，
4: 咱再来。
5: 来，
4: 您什么时候来的？
5: 我让7年的给压了一下子。
4: 跟谁来的？
5: 我不吃涮羊肉。
4: 家里还有谁啊？
5: 没长出胡子来吧？
4: 几句了？
5: 那 那个三天都没洗脸了，又来了，别来这套了，你
6: 错了，
5: 没错，哎，
6: 不行吧？
5: 我没法跟你说话，
6: 脑子太慢了吧？
5: 慢呢，
6: 脑子太慢
5: 啊！亲爱的观众，您说啊，这不绕脖子吗？你要说证明我脑子快慢，哎，说个字眼，打个灯虎，说个灯谜，说个什么直转，那行，您这上来就绕，没意思了。
6: 说智力测验
5: 啊，
6: 打个灯谜来考验考验您的脑子
5: 啊啊！
6: 那您听这个
5: 啊，
6: 说啊，黑人为什么爱吃白巧克力？
5: 白巧克力它便宜。
6: 不对，你好好想想行吗？
5: 甜。白
6: 不不，您想想，黑人他为什么爱吃白巧克力？
5: 这我可不知道了。
6: 告诉您，
5: 哎，
6: 黑人为什么爱吃白巧克力
5: 啊？

0: 有一很有文化的一个老者，哦，就是一个绅士，嗯，他呢，头发呢前面有两根哦，在后边一看呢，后边有三根，你猜猜这多少根？甭管，猜猜，
1: 猜猜啊，这不用猜啊，加减法，头了看两根、啊、后面看三根，五根头发，
0: 错，
1: 怎么会错？
0: 还不明白。再想想，究竟他几颗？说的那么清楚，
1: 究竟五颗？
0: 究竟没有了，光头，还没明白吗？
1: 没有，
0: 前面三根，后面两根，究竟了，不就没有头发？
1: 您这么个究竟，
0: 怎么样？
1: 这么个究竟，
2: 这我也会啊。
1: 您再听这个，
0: 来呀、啊，
1: 说啊、嗯，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
0: 没电。
1: 不对，不对，
0: 不对，
1: 好好想想，想想
0: 破无线电，
1: 好无线电，新买的，
0: 没有喇叭，
1: 新买的无线电没喇叭像话，
0: 摔碎了，
1: 好无线电，全新的，
0: 还听不见啊？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我告诉您呐，听无线电这是聋子，
0: 聋子也算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0: 一起来听由胡彦斌、李菁为您带来的《我要改行》。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李登，哦，不是，我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李菁，
2: 我是著名音乐人胡彦斌。
1: 啊，您是胡彦斌啊？
2: 对。
1: 咱们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你的歌。
2: 是啊，
1: 你给咱们来一首《红颜》吧。
2: 没问题啊，啊，张嘴就来。
1: OK，
2: 红颜，天空上。
1: 哎，您先别飞了
2: 啊！怎么？
1: 这是红颜吗？这是鸿雁，这不是您的歌。李老师，你干嘛模仿我呀？
2: 你先说的，你是相声演员李菁啊。
1: 我今天来这儿吧，就是特别诚心诚意来跟你学相声的。
2: 你当歌手多好啊，一张嘴就挣钱。
1: 那一张嘴挣钱那是储蓄罐啊。我觉得当歌手特别的折腾啊，特别的累，特别的辛苦，您是不懂。我觉得相声演员特别好。
2: 这相声演员有什么好的呀？
1: 折腾的少啊。哦，你看我这一场演唱会得换个七八套衣服吧。嗯，您看您这一身啊，穿了十年都没变。
3: 据听说是他自己穿的，太有才了。我的天哪，我是服了，我这么有才的人。
4: 这是真的跨界了。
3: 跨界了。
4: 下一期我来创作行吗？
3: 可以啊，完全听你的。
2: 我们相声演员也得从小学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四门功课啊，现在小学都有十几门功课了啊。我觉得相声还是比较容易的。
2: 咱不能按这数算啊。这样吧，相声里边有个基本的技巧，绕口令，我拿这竹板唱一个绕口令，你要能跟我学得上来，咱们俩就说相声。
1: 我看行，我试试。
2: 打起这个竹板心激动，今天咱们唱回绕口令。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说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这个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低了塔嘛，喇嘛顿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大大吹喇叭。
4: 真棒，李菁啊，偶像。
2: 你学学这个。
1: 哎呦，这有点太绕了、啊、这说的太快，那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这
2: 不每句都对啊，你学学我们听听，唱吧。你来了，
1: 打东边来了个哑巴，
2: 南边啊、哦，南边。
1: 打南边来了个哑巴，手里拿着五斤塔嘛。打东边西边来了个哑巴，这个空胯气咔咔，这个硬巴这个这个啪啪气咔，痛这个痛啪气咔咔。
2: 行了行了行了行。哎，你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怎么样？
1: 太难了，相声太难了，学不了。我觉得我要转行。
2: 往哪儿转呢？
1: 其实啊，我就是想换一工作。嗯，不管是他是有钱的还是有权的，他都得听我的。
2: 那你可以当医生啊。
1: 医生
2: 什么样病人到你这儿来都听你的？
1: 我觉得医生好，
2: 是不是？
1: 医生特别的好、啊、我喜欢要当医生。嗯，因为医生可以交很多的朋友。
2: 这何以见得呢？
1: 歌里都是这么唱的呀。
2: 怎么唱的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行了行了，这是唱医生的歌吗？
1: 哎，这唱得多明白呀。啊，不管是他是能交朋友，嗯，他还有他可以体会各种各样的情感。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医生这个行业还是一个相当有正义感的行业呢。
1: 哦，怎么说
2: 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哎，您也学会了啊？
2: 你想当医生、哎、
1: 我特别想当医生。
2: 这个医院里有好多科室呢，你愿意在哪个科室里当医生啊？
1: 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啊，都特别的尊重我们的家长，照顾我们的家长、嗯、关心我们的家长。哦啊，我觉得父亲特别需要关心。
2: 对，
1: 所以我要去妇科。
2: 妇科

0: 妇科就是父亲那科呀、啊、
1: 不是吗？
0: 妇女的妇
1: 啊，我也凑合。
0: 你看他倒随和啊，
1: 啥都行，只要比那个说相声跟唱歌来得轻松就行。
0: 哎呀，医生这行业可不容易 啊，你要赶上急诊做手术
1: 啊，
0: 那都吃不上饭，每天三顿病一顿，所以好多医生都有胃病，这还不算最危险的。
1: 哎呦喂，李老师您别吓我
0: 啊，
1: 这太可怕了。
0: 是吗？
1: 我觉得我不当医生了行吗？
0: 哦
1: 啊，我觉得我要转行。
0: 哎呀，你这行转的怎么听着我这么冷啊？
1: 其实啊，我就是想要转一个，就是这个职业吧，有什么他就要什么，也不用求别人的职业。
0: 哦，有什么就要什么，不用求别人
1: 啊。
0: 你可以当科学家呀。
1: 科学家
0: 啊，
1: 科学家好啊，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我想当个科学家。
0: 是吗？
1: 啊，如果你想要个电冰箱
0: 啊，
1: 我就咔咔咔来个电冰箱。
0: 哦，
1: 我如果我想要个手机，
0: 嗯，
1: 我就咔咔咔造一手机。
0: 你瞧瞧、啊、
1: 如果我想要100万，我就咔咔。
0: 这不能发明啊，这是犯法
1: 啊。反正我觉得我有当科学家的潜质。
0: 有什么潜质啊？
1: 你看我这个眉毛
0: 啊
1: 啊，长在这个眼睛的上边
0: 啊。
1: 你看我这个牙齿长在我这个嘴巴的里边。
0: 哎呀，你这个牙齿要是长在嘴巴外边、啊、那是野猪啊。
1: 你知道啊，我从小就有一个偶像，他就是一个科学家。
0: 哦、谁呀、啊？
1: 他就是那个
0: 啊，谁呀、啊？哎呀，你瞧，连偶像这名字都没记住。
1: 那个
0: 啊，
1: 他就是那个搞物理的
0: 啊，
1: 他就是那个头发那个爆炸的
0: 哦，
1: 就是跟长得跟那个迪克牛仔似的
0: 啊、哦。您说的是牛顿吧？
1: 哦，对，就是那个姓牛的。
0: 人家姓牛嘛。
1: 啊
0: 啊，
1: 我觉得，你说啊，人家怎么会运气这么好？
0: 嗯。
1: 他就被那苹果给砸了，
0: 这不是运气的事儿，一般人就是砸着你，你也想不起那定律来。
1: 反正他被苹果给砸完之后啊，他就茅塞顿开了。
0: 茅塞顿开啊，那得多大味儿啊啊！茅塞顿开，
1: 他在自己的本子上
0: 啊，
1: 然后就写上了
0: 啊，这是牛顿定律。
1: 哎，
0: 怎么写的？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0: 啊、行了行了，那是歌词不是定律 啊。
1: 好，我的热血已经沸腾了
0: 啊，
1: 我就要当科学家。
0: 这科学家他不容易，每天做实验那得损耗多少脑细胞啊，而且也有危险性。我跟你说啊，这个居里夫人就是做实验的时候被辐射致死的。
1: 哎呀，
0: 死的不光他，还有梅勒、托马斯、布洛克。
1: 哎呀，李老师你别说了
0: 啊，
1: 这太可怕了。怕了，
0: 又可怕呀！
1: 对
0: 呀，
1: 让我多活几年吧。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要转行。
0: 还往哪儿转呢？
1: 有什么职业可以都是别人求我，跟着我走
0: 啊？
1: 不要那么辛苦，我坐着那就能赚钱的。
0: 别人跟着你走，你坐着就能挣钱的？你当专车司机去呀？你拉谁都得跟着你走，你坐着就挣钱了？
1: 专车司机好啊！
0: 啊，
1: 专车司机往那儿一坐。他也晒不着太阳，那小空调一吹呼呼的、啊、轻轻松松一百万
0: 啊、
1: 嗯、
0: 那得拉多少趟活啊，回头再让尿憋死。
1: 李金老师，
0: 哎，
1: 说到这个司机吧，
0: 嗯，
1: 有首歌就是专门歌颂我们司机的。
0: 这我知道，
1: 哎，
0: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啊。
1: 哎，不是这个歌，
0: 不是这个吗？
1: 是这一首啊。
0: 哪一首啊？

0: 秋湖鸳鸯。
1: 行了，别模仿老唱片了啊！这歌跟司机有什么关系啊？
0: 这首歌就叫做司机歌，
1: 那叫四季歌啊。周旋改专车司机了
0: 啊，他做不了。不过作为一个司机啊，他光能开车他还不行，
1: 还得怎么着？
0: 他还要会修车，他才叫帅气。
1: 那没错，你要开的荒山野岭，老等着救援队来救，那多麻烦呢。
0: 是的，有一首歌就是专门给我们修车司机的
1: 啊。这修车的还有歌呢？
0: 是，当然。他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1: 这阿杜改修车的了啊。
0: 好，就这么定了，我就要当司机。
1: 司机也很辛苦，在路面上行驶十几个小时，你要赶上堵车，那真没有时间地方上厕所。再者说了，他常年坐着，好多司机这个腰椎跟颈椎都有问题。
0: 哎呦，李老师，你别再往下说。

0: 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不想当司机了。
1: 为什么？
0: 我要转行。
2: 还往哪儿转呢？
0: 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又轻松又没有人管，就躺着那儿就能挣钱的工作呀？
2: 躺着那儿就能挣钱的？
0: 哦，
2: 那你要饭去吧。
0: 要饭。
2: 说这么半天我看出来了啊，你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坐享其成啊，这样的职业他没有。
0: 今天跟那个李老师见了一面
2: 啊，
0: 我觉得受益匪浅。
2: 嗯，
0: 我终于明白了
2: 啊，
0: 原来呢我总觉得咱们那个歌手啊他特别的辛苦。
2: 嗯，
0: 现在我知道了，这每个行业都有他的辛酸跟痛苦。
2: 哎，
0: 真的每行都不容易啊。
2: 对呀，
0: 我不改行了
2: 啊，
0: 我还是做回那歌手吧。
2: 这就对了，你看你刚才说别的行业的时候都没离开唱歌，这证明你最适合当歌手。
0: 啊，
2: 而且最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们需要你，大家说对不对？听听，
0: 大家挽回了一个巨星啊。
2: 啊，
0: 我明年开个演唱会，我就请李老师来当我的嘉宾，我们拿起麦克风唱首歌给大家听。
2: 好啊，明年呢太遥远了，我看就在这跨界喜剧王的舞台上咱们俩一块跨个界好不好？
0: 好。
2: 哎，最近有个神曲叫 PPAP， 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2: 哎，咱们就拿这绕口令跟 PPAP 组合一块儿，重新给朋友们演绎一下，怎么样？
0: 咱们说来就来。
2: Music。
3: 我有个凤凰，我有点红。啊，红凤凰。我有个凤凰，我有点粉，嗯，粉凤凰，红凤凰，粉凤凰，啊，红粉凤凰花凤凰。啊，红粉凤凰花凤凰。
2: 怎么样这个？
0: 我觉得咱们以后表演就来这一首。
2: 太好了，
0: 我觉得咱们俩合唱这一首轻轻松松要饭，要他100万。
2: 怎么还要饭呢？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要改行是来自于胡彦斌和李菁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和说的如意不如意。
5: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6: 祝愿祝愿，
5: 祝愿您万事如意。
6: 对，
5: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6: 记住了什么？
5: 您千万别信。
6: 怎么别信啊？
5: 这是客气话。
6: 什么叫客气话？
5: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6: 怎么如意不了？
5: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6: 他能如意不了？
5: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6: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5: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6: 哦，
5: 我得该买肉去了。
6: 到副食商店。
5: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6: 买二斤肉。
5: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
6: 嗯，
5: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6: 啊，
5: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切。
6: 怎么了？
5: 少来您给换一块。
6: 这块怎么了？
5: 这块太肥。
6: 哦，咸肉太肥。
5: 是肉不是肉？
6: 嗯，
5: 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6: 这肉也太肥了。
5: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6: 俩人还说俏皮话。
5: 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6: 啊？
5: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个二斤吧。
6: 买二斤吗？
5: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6: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5: 啊，
6: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5: 那不就如意了吗？
6: 是啊，
5: 卖肉的没这么切。
6: 他怎么切的？
5: 真有技术。
6: 有什么技术？
5: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6: 啊，
5: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6: 嗯，
5: 再看买肉的，呀哈，
6: 怎么了？
7: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呀？这
6: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5: 哪这么多废话呀？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6: 这怎么照顾？
5: 你不嫌肥吗？
6: 是啊，
5: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6: 那么长肉皮呢？
5: 做根皮带。
6: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5: 吵起来了。
6: 没法不吵起来。
5: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6: 是啊，
5: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6: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5: 今年32岁了。
6: 啊，
5: 领了结婚证3年了。
6: 嗯，
5: 都登记三。

0: 年了，哦，结不了婚。
1: 为什么呀？
0: 没房。
1: 单位不分房吗？
0: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1: 为什么？
0: 他那分老不够。
1: 哦，人家按分分。
0: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嗯，他在家里是老大。哦，家里头六口住着九平方米，
1: 够紧张的。
0: 三个礼拜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1: 哪儿见面的？
0: 上大街吗？
1: 马路上转悠。
0: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啊，长了不是事儿啊。
1: 怎么了？
0: 鞋底子磨一块去。嗯，
1: 费鞋
0: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1: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0: 大公园不敢去。
1: 为什么？
0: 人多。嗯，怕人多瞅您害臊。
1: 是，
0: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1: 小公园。
0: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嗯，大椅子上一坐，仨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1: 是啊，
0: 就得谈呢。
1: 对，
0: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嗯，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怎么样？您再看女同志干什么？
1: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0: 养鸡场干嘛？
1: 您看那儿那样，他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0: 人家那说悄悄话了，
1: 就那么说呀。
0: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1: 哦，
0: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1: 怎么坏了？
0: 忘了。
1: 什么忘了？
0: 忘了终点了。
1: 时间，
0: 一看呐，天都黑了。
1: 啊，
0: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1: 嚯！
0: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1: 嗯，
0: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1: 啊，
0: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1: 是，
0: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1: 嗯，
0: 好了，就同意了。
1: 再接着谈。
0: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1: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0: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 哪种镜头？
0: 俩人，
1: 嘿嘿，啊，嘿嘿，哈哈，哪种镜头？
0: 就是那种，
1: 哦，就那种镜头啊？
0: 哎，
1: 哪种？
0: 哪？
1: 说，哪种镜头？
0: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1: 没。
0: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1: 什么镜头？
0: 我说点文词吧。
1: 说个文言词。
0: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1: 嗯，
0: 就那种镜头
1: 啊，
0: 那个接物。
1: 对，
0: 哎呀，
1: 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接口。
0: 哎，
1: 接，
0: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1: 哎，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的接口。
0: 你刚告诉我，
1: 他那一个口，
0: 嗯，
1: 一个物，
0: 嗯，
1: 那叫接吻。
0: 哎，对对，他们俩人也要接啃。
1: 对，
0: 在这个时候
1: 又接啃了。
0: 你刚说的
1: 接吻，
0: 他们俩人要接吻。
1: 嗯，
0: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1: 啊，
0: 人家会，
1: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0: 而且人家有办法，
1: 还什么办法？
0: 有技术。
1: 那叫什么技术？
0: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1: 怎么不直接来？
0: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1: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0: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1: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0: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1: 直接来呢？
0: 他够不着啊。
1: 怎么够不着啊？
0: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1: 啊，大鼻子。
0: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1: 这还带路障的，
0: 所以不能来。
1: 嗯，
0: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1: 是吗？
0: 俩人在这，行，得，
1: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呢？那
0: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1: 嗯，
0: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1: 嗯，
0: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1: 是啊。
0: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1: 怎么着？
0: 哎呦呵，胡了毛，吓不着。
1: 他还叫叫，
0: 玩儿伤身哦。
1: 嗯，
0: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1: 嗯，
0: 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1: 哦，
0: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1: 怎么着？
0: 上边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1: 好看了。
0: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来了一个老头。
1: 来一老大爷。
0: 哎， 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1: 带一什么箍啊？
0: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1: 老头带一箍，
0: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嗯，六节电池的，
1: 六节，
0: 新买的电池，哦，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儿，嚯，一摁噌，嗯，就一白光柱，哦，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嗯，就这么亮，嘿，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哦，嗯。
1: 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我踹你，怎么着？
0: 当宪兵干嘛？
1: 那是干嘛呢？
0: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1: 就这样啊？
0: 哎，清理公园。嗨，啊，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嗯，哎呦，在
1: 掏什么呢？
0: 嗯，哎，您看，嗯。登记证啊，
1: 带着呢啊，
0: 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1: 外人谁跟你来呀？
0: 我们都是自己人。
1: 可不是吗？
0: 那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
1: 还是遇见鬼子了不是？
0: 是的，良民的大大的。
1: 就别说日语了。
0: 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1: 问什么呢？
0: 我问你干什么了？
1: 可逮着了，
0: 二位够辛苦的。嗯，早班连中班啊，呵呵，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嗯，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1: 预报什么呀？
0: 今天是-14°，
1: 够冷的。
0: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嗯，啪，冻在一块了怎么办？
1: 能吗？
0: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1: 能有这事儿吗？
0: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1: 没法挂得住，
0: 当时就急了。干嘛呀，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嗯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1: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0: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嗯，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1: 对呀，
0: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嗯，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1: 怎么解释的？
0: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十七讲。
8: 啊，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南顶啊，就是永定门外大红门的南顶村啊，这个村子这个地名现在还在呢啊，但是这个庙当年呢叫灵通庙啊，它是建于啊这个明正德年间，庙内啊有正德五年的御制灵通庙碑。清朝的这个康熙啊和乾隆年间对这个庙也修过，但是这个庙呢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西顶啊在西直门外蓝靛厂长春桥附近，明朝万历年间建的啊，原来它叫护国红祠宫，后来在清朝的康熙51年啊，也就是1712年啊，改叫这个碧霞元君庙，每年的4月初1开庙啊，这个跟这个妙峨山开庙的时间是一样的啊。现在这个庙啊还留着啊，这个一个小院，北顶是在安定门外的洼里啊，也就是现在奥林匹克公园的北边，它呢也建于啊这个明朝。中顶是在右安门外丰台南苑乡的草桥北的中顶村啊，你看这个中顶村这个村名现在还在啊，还叫中顶村。他呢是在唐朝万福寺旧址上啊复建的，复建于啊这个明朝天启年间。 当时这个庙的名字叫护国钟鼎岱岳普及宫。这儿呢我再给大家呀这个普及一个常识啊，您就记着啊，咱们这个从宗教这个来讲啊，这个分为这个佛教和道教，但是呢这个从这个庙宇来讲，凡是叫庙的叫寺的一般呢都是佛教，叫这个宫的比如说这个啊护国钟鼎岱岳普济宫啊，叫宫的或者叫观的啊，一般呢都是道教的，因为碧霞元君呢也属于道教，所以呢这个钟鼎啊，这个庙呢叫护国钟鼎岱岳普济宫。这个庙呢现在还在啊，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开庙一天。南鼎实际上有两个啊，一个是上面我们说的啊，北京人叫小南鼎啊，此外呢还有一个大南鼎啊，大南鼎啊就在永定门外马驹桥。大南鼎啊原来这个庙名叫洪仁宫啊，建于啊明朝成化年间，庙宇的规模非常大啊，坐东朝西，主要供奉的是啊东岳大帝啊，还有碧霞元君、斗母娘娘，等于说是碧霞元君啊，这按照这个传说啊，道教的说法啊，这个东岳大帝啊，就是碧霞元君啊是东岳大帝的闺女，这个斗母娘娘啊是碧霞元君的母亲啊，也就是说他们一家子这个庙里边供着他们一家子啊，也是，但是他开庙的时间不一样了啊，是每年的这个五月初一开庙啊，因为里边供奉的是东岳大帝，所以呢他跟那个妙峰山啊那三山的开庙的时间还是不一样的。当年那香火呀也是很盛的啊，这个京东的京南的善男信女啊都到这儿进香，因为啊远近闻名，现在呢这个马驹桥啊，当年不叫马驹桥，而以这座庙来命名，叫洪仁桥啊。你看这一座庙啊，这个成了一个地名了，这个也是个常识啊。现在很多的马驹桥的人啊，在叫马驹桥这个地名之前叫什么地名，实际上呢在叫马驹桥之前啊，

叫洪仁桥啊。为什么叫洪仁桥呢？因为这儿有一个大庙啊，叫洪仁宫。这个呢也是个常识吧。洪仁宫啊，在乾隆38年重修啊，到了清末民初啊，庙宇破败不堪。这个20世纪40-50年代，这个庙呢就彻底拆除了啊。我们说的这个五顶，现在除了这个七顶保存啊相对完好之外，啊，北顶呢保存了部分建筑，其他的顶啊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啊，上个世纪啊50年代啊，这个全国吧开展了这个破除迷信的活动，这个京城妇女啊崇拜娘娘的习俗啊也属于啊这个啊迷信的一个方面吧。啊，所以呢就当时呢也被破除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碧霞元君呢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虽然说呢这个拜娘娘啊有点这个封建迷信的色彩，但是从这个了解北京文化的角度，从这个民俗的角度说，我觉得呢北京人还是应该知道啊这个三山五顶啊，起码你要知道这个三山五顶是怎么回事吧。啊，这个说起啊这个三山五顶，就让我想起啊北京啊还有一个三跟五啊相关的，就是什么呢，三山五园啊。很多朋友啊都知道啊，说北京啊海淀啊有一个三山五园啊，估计呢有的也去过啊，有的也去过啊。海淀呢在咱们北京啊，北京城吧，可以说呢是一块啊风水宝地啊。由于啊有独特的上风上水的地理优势，所以啊从这个辽金时代开始，这个达官显贵啊包括宫里的皇上就瞄上了这块宝地啊，好像啊就不在这个地方建点这个院林别墅啊，就对不起啊这里的绮丽的风景似的啊。这个说起来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皇上啊镶上了这个海淀啊这块风水宝地了呢？那得从这个辽代开始了啊。朋友们可能知道啊，我们通常说是北京是六朝古都啊，六朝古都，这六朝古都这可不是啊随便说的。这六朝从哪开始呢？是从这个辽代的南京啊，因为这个辽代啊它有五个都城，就是有五个首都啊，其中这个南京，当然它现在呢您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地理的概念，它建在这个北京可不是现在我们啊看到的或住着的北京城。当时的北京的中心在哪儿呢？啊，是在这个广安门一带啊，广安门外一带，包括啊后来的啊金代啊，也就是金朝吧，它的都城啊就金中都也是在广安门一带啊。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我说住着的这个北京，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北京啊是从明代啊，是从元代开始的啊。元代啊，这个京城呢是明朝开始修的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地理概念啊要弄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辽代的南京开始啊，皇上就看中了海淀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淀啊这个地方啊，因为它这个地方以依山傍水啊啊，为什么叫海淀呢？你看看这个淀字啊，就是啊这个淀字啊就是这个湖泊的意思啊，又有海，海呢这个海也其实也是湖泊的意思啊，这个海啊，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啊海淀的地名啊，这是不多说了。实际上呢，这海淀呢就是啊，从这地名你就看出来，这边啊啊就是这里边啊，这个河道纵横啊，泉水啊比较集中的地方啊，现在留下了很多的地名啊，比如万泉河呀，这个等等啊，这都是啊这个当年啊

0: 海淀的地名啊。那么呢，这个在众多的啊，就是你看这从这个辽代开始啊，一直到清代啊，好几百年吧，啊，皇上啊，达官显贵啊，都在海淀这地方啊建这个啊园林啊，建别墅啊，建了很多很多的啊。但是众多的啊园林别墅中最有名的啊，或者说最有代表的，就是三山五园啊。说起这三山五园啊，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海淀的一张名片了啊。可能您知道啊，这个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啊？我也问过很多的朋友啊，一般的三山啊能说得上来，这五园呢可能就说不上来了啊。那么究竟是哪三山哪五园呢？我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八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海淀的三山五园。这三山指的是哪三山呢？一个就是万寿山啊，万寿山大家都知道了，是颐和园里的啊，万寿山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不叫颐和园啊，一般都就叫万寿山啊。说您去哪儿？去万寿山啊，实际上呢就去颐和园啊。还有一个呢叫玉泉山，还有一个叫香山。这三山啊，指的就是万寿山、玉泉山跟香山。五园呢，指的是清漪园、静明园、静逸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这个是通常的说法啊。这五园指的是这个。但是呢这里边啊，您看啊，这个三山五园要说起来，这五园跟这三山它就有这个重合的地方了。那么静明园呢，静明园就是现在的玉泉山。静逸园呢就是现在的香山公园啊，就是香山啊。所以呢啊，我们要是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来啊，这个三山跟这五园它是相重叠的。比如刚才说了，万寿山啊在颐和园里呢，玉泉山呢在静明啊这个静明园里呢啊，这个香山呢在这个静怡园里呢。如此说来啊，这三山加五园可就不等于八园了，而只有五园。而畅春园呢现在又在海淀公园里边，实际上呢这五园只剩了四园了。如果再细数一下啊，玉泉山现在不对外开放，所谓的三山五园啊，也就是现在老百姓能游览的这个公园吧，就只剩下三园了啊，也就是颐和园、香山啊、香山公园还有圆明园啊。圆明园它现在呢叫圆明园啊遗址公园。其实呢，海淀的皇家园林啊，除了这个三个园的之外啊，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乐善园啊、长春园、西花园、祺春园啊等等。圆明园可以说呢是清朝在海淀啊建的最早的皇家园林。大家也都知道啊，圆明园呢它是建于啊康熙四十八年啊，就是1709年。圆明园啊有四式井啊，圆明园有四式井。那么圆明园它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太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到这个圆明园遗址公园去游览的时候啊，以为啊南门，比如说东门啊，一般的主要是走这个南门啊，现在南门也是圆明园的正遗址公园的正门，还有呢就是走东门啊，以为呢进了南门和进了东门就进了圆明园了呢，其实是不对的啊，其实您这个理解是不对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圆明园遗址公园实际上是包括三个园子。哪三个园子？一个是啊祺春园啊，就是南门一进门实际上是不是园

圆明园是其春园，东门一进门也不是圆明园，是长春园。这个圆明园真正的圆明园在哪儿呢？实际上呢，您过了其春园，过了长春园，一直在往西过了啊，这个福海，福海景区，这才到了圆明园啊。就圆明园实际上在现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西边呢。您要想了解这个啊，非常的方便。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进了圆明园的遗址公园，您就会看到啊，走到哪儿它都有这个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这个说明图啊，有个地图。您一看这地图，你就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圆明园遗址公园它是由三个啊园子组成的啊，也就是其春园、长春园和啊这个圆明园。那么呢，我们啊通常所看到的啊，这个就是大水法啊，西洋楼啊，这是这圆明园的这个遗址的标志啊，标志性这个遗址啊，西洋楼就是被这英法联军啊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那个啊遗址。走到那儿就能看到啊，西洋楼啊，大水法呀啊，实际上那个啊，这个西洋楼和大水法不是建在圆明园里边，而是建在长春园里边的啊，这个您一定要弄清楚啊，这是基本的常识吧。那么呢，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园子啊，颐和园呐、这个刚才说了啊，这个清漪园啊、静明园、静逸园、长春园、圆明园，还包括啊这个其春园、西花园、长春园、乐善园等等，这么多园子最早建的是哪个园子呢？就是圆明园啊，圆明园。康熙皇上啊，大概是在啊这个1709年之前啊，也就是康熙48年之前，他呢这个下江南啊，被这个江南的园林啊所着迷了啊，觉得这个江南的园子太好了啊，太美了。当时啊，他已经啊这个年过半百了啊，五十多了啊，为这个大清帝国的江山永固啊，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啊，这个心里边难免啊，就是到人一个人过这个40天过5啊，人过50了啊，就是啊人生一半了啊，他这时候呢就有啊这个收心的之念了啊，就想呢这个静静心，享受一下人生的这个念头啊，就在心里边油然而生。啊，有这个念头，又被江南的这个美景所着迷，于是呢，他就想啊，移景啊，什么叫移景呢？就是想把江南的这个景啊，移到北京来。因为江南这个景色再好啊，一年您也就去那么一两回啊，不如啊，干脆把这个景啊给搬到北京来。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想什么住啊，就什么时候住啊。于是呢，他就让人啊仿照啊江南的园林的样子啊，在这个海淀这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啊，就建起了这个圆明园。当然了，这个圆明园它建起来之后啊，后边的啊，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啊，就是啊，他的儿子雍正啊，他的孙子这个乾隆啊，以及这个道光啊，同包括这个咸丰啊，一直到咸丰嘛啊，这个一直在修啊，这个三山五园啊，一直在修啊。当时啊，康熙建这个圆明园的时候啊，它规模不大啊，到了他坐古啊，就是这位前康熙爷啊坐古啊，圆明园一直属于别宫的性质啊。什么叫别宫呢？说白了就是皇上平时啊在紫禁城和西苑啊，这个西苑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淀区海淀啊，也就是圆明园不远圆明园的西边那个西苑，不是这个西苑，指的是什么呢？就这个紫禁城的西苑，实际上就是中南海和北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内三海。他平常啊，皇上呢累了啊，想这个休息一下，就到这个西苑啊，也就是中南海和北海啊，到那儿啊休息一下。再闷的慌啊，就到圆明园啊住两天散散心啊。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别宫啊。

到哪儿啊，就是一个圆明园啊，就是康熙的那时候啊，只是一个别宫，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后来的啊圆明园的那种啊规模。那么呢，这个圆明园是从康熙的儿子雍正开始啊，才大规模的扩建和修建的。不过呢，雍正啊在位时间啊很短啊，归了包堆啊才13年。

扩建也不过是占了占地方啊，还有些这个景观呢还没有来得及啊具体的啊这个修建。这个史料记载，雍正虽然把这个圆明园封为御园，但是到他死的时候占地也不过3000多亩。您可看明白了啊，这儿说的可是占地，并没有说园子啊。所以说呢，这个圆明园真正的大规模修建并成为风光秀美景色宜人的这个皇家园林，还得说啊是乾隆爷这儿啊才搞定的啊。这个因为啊这个乾隆爷他这个当皇上的时间太长了，当了60年啊，所以说呢这个清朝啊到了乾隆继位的时候啊，他爷爷啊包括他父亲啊几十年打下的基业吧，到这个时候也这个到了鼎盛时期了啊。这个国库啊这个充盈啊，有的是银子，就让他折腾吧。又加上这位乾隆爷又是风流才子啊，在位的时间打这60年，而且他活了岁数也是最大啊，活了89岁，可以说呢是中国的这个230多个皇上里边寿命最长的皇上。正因为如此啊，才成就了这个圆明园啊，因为他有的是时间呐。史料记载，从康熙十年啊，也就是1745年啊，到康熙16年，也就是1751年，在圆明园的东侧，康熙朝明珠的私人花园的原址建成了长春园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现在圆明园遗址的公园的东门就在那个位置建的长春园。康熙32年啊，1767年，这个康熙皇上又把他爸爸啊，就是康熙皇上所赐的这个西春园啊，这个西春园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的西边啊，清华大学的西部吧，并入了圆明园。乾隆35年，也就是1770年，又把园子的东南的大学士啊这个傅恒的次园定名为齐春园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现在圆明园的遗址公园的这个一进南门啊，一进门的地方啊叫齐春园。后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园子啊，也划到了这个圆明园的范围啊。都有哪些呢？我们下一讲再接着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19讲。
7: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乾隆皇上啊扩建这个三山五园，他呢这个把几个啊皇上啊，就是康熙皇上所赐的啊这个园子啊，惜春园啊，啊包括这个惜春园啊，啊这个长春园啊，都划归到了这个啊三山五园的这个范围之内了。乾隆45年啊，就1780年，他呢又把这个乾隆皇上

次的这个啊，淑春园啊，淑女的淑，春天的春啊，后来改名这个春熙园，春熙院了啊，也归到这个三山五园里了啊，就是御园里了。这个春熙院呢，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北部。我们现在啊，如果您要是到这个北大、清华啊，去这个游览参观啊，当然不是在那上学啊，不只是在那上学，您就会发现呢，这个北大、清华这个校园呢，就跟这公园差不多啊。实际上呢，啊，我们前面也都说了，就北大、清华是跟这个三山五园，它是密不可分的，就当年也是三山五园的一个这一部分啊，当然不是全部的啊，因为后来呢，北大、清华它也扩建了啊，就是它的一部分校园，实际上呢就是当年的啊皇帝的御园啊，也就是啊三山五园吧。那么这样一来啊，这个三山五园啊，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这个圆明园吧，啊，这个五园呢，就是占地面积啊，就是大概啊，就只有7000多亩了啊，7000多亩了啊。您看看当时这个雍正啊，把这个圆明园封为御园的时候啊，占地不过才3000多亩，但是呢，到了这个乾隆皇上这儿啊，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建，啊，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了。当时啊，这个紫禁城的内务府啊，也就是啊，这个专门有掌管海淀皇家园林的官员，管园的大臣主要是负责这个三山，啊，圆明园和畅春园，其中呢又以三山和这个颐和园为主。一直到了这个道光年间，海淀一带的皇家园林都统称为三山五园。这个三山呢，跟现在的说法没有什么变化啊，也就是万寿山、玉泉山跟香山。但是五园则指的是啊圆明园的这个五园啊。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啊清朝的这个道光年间啊，这个五园跟现在的五园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到了道光年间，这个五园指的是哪五园呢？是圆明园、长春园、祺春园、惜春园和春熙园。当时也叫三山五园，但是这五园啊，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三山五园是不一样的啊。就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从皇家园林的属性来说，应该说呢，这种这个叫法是合理的啊。但是呢，到了这个1860年，英法联军啊烧毁了这个圆明园，啊，以及呢，后来那个八国联军啊侵占北京，对海淀皇家园林的疯狂掠夺和焚烧之后，人们对三山五园的特指啊，就逐渐的啊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三山五园，实际上呢，就带有这个泛指性质啊，就是泛指这个海淀区的皇家园林啊，而不是特殊指某哪一个园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被八国联军啊掠夺烧毁的，并不止这个三山五园，其他有名的园林也未能幸免。当然，这些园子被这个焚毁后，就再没有恢复，包括圆明园的五园。但是呢，海淀皇家园林的三山五园啊，已经被北京人给叫出去了啊。这个三山五园，三山五园，北京人啊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啊。尽管这个具体哪三山哪五园，不见得能说得出来，但是呢，北京人都知道啊，皇家园林啊，就是海淀啊有这个三山五园的说法。于是呢，这个专家就提出恢复三山五园的说法。这种说法的提出啊，大概是在啊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的专家就这个写文章吧，就提出来这五园呢啊，就恢复哪五园？恢复这个清漪园啊、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的说法。啊，这种说法呢，后来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同。于是呢，这个。

0: 五元的这个之说呀，又开始传播出来了。那么这种说法看起来是有些重复，但是呢，山归山，园归园，也说得通。经过二三十年的这个通用啊，现在的这个三山五园已经呢约定俗成了，已经约定俗成了。怎么叫约定俗成了呢？也就是说，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人们呢，就应该知道，现在的这个三山五园啊，是皇家园林的代表，而它的形成的脉络，刚才我们前面都讲了，它是从这个辽代开始一个一个园子来建成的。那么后来这些园子比如说有的这个是皇帝赐的赐的园子比如蕲春园长春园最早它不是皇家的是皇家赐给王爷或大臣的。后来呢，这个一扩建，就慢慢就归了这个御园了，也就归了这个皇家园林了。它呢，有一个形成的一个脉络。但是呢，这个究竟哪三山啊？三山咱们好知道啊，究竟哪五园啊？三山五园就哪五园啊？其实呢，并不重要了。并不重要了，因为呢，现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三山五园，主要还是泛指，也就是指的是海淀的皇家园林的这个泛指泛指。要弄清楚这个，我就觉得呢，您就明白三山五园的内涵是什么了。您可能知道老北京啊。还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什么呢？叫做树矮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五福。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三山五园，在这个乾隆朝开始就归这个内务府管了这三山五园归内务府管理比如说这个得有人打扫卫生有人看园子呀皇上来了，您得伺候皇上所以说呢，得有人管理，专门管理这个三山五园的，由谁管呢？由这个内务府管。所以说呢，这个说到这个内务府就想起这个一个顺口溜来了树矮房新画不古，什么意思呢？树矮就说明这树是新栽的，房新就是说明这个宅子房子是新盖的。画不古，画就是字画字画就墙上挂的这个字画，都是当时的画家画的，不是古画，不是古画，因为在老北京你看一个人家是不是老式家庭，是不是富了几辈的大宅门，主要是看院里的这个树高矮。另一方面呢，还得看您住的这房子是新旧。再有一个，就看呢家里面那个画有没有古画有古画了而且房子是老房子，树呢有高大的树木一看这家里面肯定是富了几辈子了是老宅门不是这个王爷府就是大臣的重要的大臣极品官员的的这个大宅门。如果是树矮房新画不古，也就是说宅门挺大，房子挺高，但是房子是新的，树呢是刚栽的，甭问了，肯定是暴发户。这说到这老北京的暴发户也别问了，肯定是内务府的官员，也就是内务府的官员跟这个暴发户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说到这个暴发户，人们会自然想到内务府的官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内务府掌管着皇宫里的各种采买和开支，所以说呀，内务府这当官的是个肥差，想不贪都难呐。难道就非贪不可吗？要想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二十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内务府啊，就是内务府当官的呀，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啊，这是个肥差啊。有的人说啊，说你要是在内务府当官，你想不贪呢都难啊。这个也确实是啊。正因为如此啊，清朝的这个朝廷有一个规定，就是内务府的官员通常呢就是两三年啊就要轮换啊，就是啊这个怕他们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容易犯错误啊。但就是这样也拦不住啊这些官员这个贪污受贿。所以啊，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暴发户啊就是内务府的官儿。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疏老防新化不古，一看就是内务府啊，就那个顺口溜啊。从这个顺口溜啊，您就能看出来啊，这老北京啊，就是人们对这个暴发户是持有一种啊这个蔑视这个心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就是在一般人看来，这些暴发户得来的这个钱呢，都是属于来路不正的。虽然啊，这个暴发户啊的普遍心态是喜欢显贵啊，人间显贵啊，用北京话说就是烧包。也就是他们有了钱之后啊，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买房置地，舍得大把花钱啊，把自己住的这院子盖得挺大，房子呢建得也挺高。但那会儿的北京人啊，是不把他们住的院子叫做宅门的，因为暴发的人家他没有根基啊，就像一把干柴，着着之后燃得急灭得也快。内务府的官员啊，您看今天还耀武扬威呢啊，趾高气扬，也许啊明儿东窗事发啊就折戟沉沙了，脑袋也跟着搬了家。所以说呢，这个老北京人啊对他们啊，就是对这些暴发户啊都是另眼相看的。现在的北京人啊，通常呢就把自己的住家叫做宅子，因此呢在家待着不出门啊，新名词啊叫宅着啊，宅门的宅，在家待着不说在家待着啊，说宅着呢。把不出门的啊男的啊和女的分别叫做宅男和宅女。但在老北京啊，宅门这个词儿是不能随便说的啊，甭管您住的地方大小都不能啊拿起就说。您的宅门在哪儿啊？啊，我们家的宅门啊在西城。或者呢问人家，您在家宅着呢啊，这都不行啊。因为呢老北京的规矩多，别说暴发户啊的宅子啊不能叫宅门，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住家也是不能称为啊宅门的啊，就不能。虽然有您可能看过啊，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啊，但是这大宅门啊不是自己称的啊，说我们家是大宅门啊，往往都是别人给叫出来的。原来啊就当然这个人已经作古了啊，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朱家进先生啊，他活着的时候啊，我跟他呢也算忘年交吧啊。有一次啊，就是跟朱先生聊天啊，朱先生就对我说老北京的宅门和四合院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不能叫宅门呢？是吧？因为呢这个一个院子啊，有这个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的叫四合院，但是呢不能叫宅门或者宅院。为什么呢？朱先生认为啊，叫宅门的您呢必须得有两进的院子，这个才能叫宅门。而且呢 啊，两进的院子还要有垂花门啊，就垂花门啊。北京人说话说快了叫垂花门，这个垂花门啊，光有垂花门还不行，还要带廊子。但是你要说这个院子啊，比如四合院

往往呢是单指一个院儿，也就是说吧，这个宅门您必须得是两进的四合院才能叫宅门呢。啊，你说您这个单独的一个四合院您不能叫宅门。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暴发户啊，就是在目前我们在北京啊能看到一些就是有钱的吧，大款在新建的这个一些暴发户啊，往往把这老房拆了啊，特别是这个老的四合院给拆了，拆了以后呢，他新建啊，把这个院子呀，重新的翻建，把这大门呢给建成了这个垂花门。其实呢，这种设计啊是完全错的。按照啊古建宅院的设计法式，迎接的大门啊，就是这个院门吧，是不可以有垂花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垂花门呢是宅门中的内宅的入口，换句话说呀，就是二进院的大门。所以呢，这个垂花门呢，您只能放在啊大门的里面啊，你不能放在外边。按照咱们传统的营造法式，宅门的设计通常啊是坐北朝南的，一般的垂花门是放在院子的正房正厅的南北中轴线上。这个垂花门啊，为什么叫垂花门呢？它也叫垂华门啊，这个中华的华啊，这个花儿指的是什么花呢？是荷花。荷花呢又叫莲花，它的寓意啊是非常丰富的啊。就这个垂花门啊，它为什么要放这个莲花呢？就是因为它是相连的，所以呢这二层院门的垂花门这个叫垂花，是因为啊它有这个垂帘柱啊，就是这个垂花门它下边有两个柱，这个上面有两个这个垂帘柱，前沿是下垂不落地的啊，是两个对称的两个短柱，这两个短柱的下端是莲花的花骨的形成的这个垂珠，上面呢雕着啊垂帘，这个垂花柱嵌在门沿上，看上去啊非常精美啊。也难怪那些不懂行的啊，只知道美的这暴发户啊，把这垂花门当作大门来设计啊，因为它确实太好看了。为什么说宅门必须要有垂花门呢？因为垂花门是内宅的院门。您也许知道啊，有一句话叫内外有别。什么叫内外有别呢？这个词儿用到垂花门这儿再恰当不过了啊。在老北京啊，这内室和外室往往是以这个垂花门为界的。那会儿啊，家里的女眷啊，也就是家里的女人们吧，是轻易不能抛头露面的。家里来了客人啊，迎来送往的啊，这个女眷啊，也就是女性的家属吧啊，您是不能露面的。这个即使是露面了啊，这个女眷啊迎亲啊，这个送往也只能到垂花门这儿为止，您是不能到大门口的。如果轿子啊或者是洋车送这个女眷，也只能停在垂花门前啊，站在垂花门下边的台阶跟人告别。过去啊，大宅门的妇女包括太太和小姐都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儿的二门实际上就指的啊垂花门啊，也就是内院的大门啊，内院的大门。当然有垂花门的院子您还要种上啊金玉满堂的树木。这种树呢也许是祖爷爷当年种的啊，所以长得高大茂盛，象征着家族的兴旺啊，家族的兴旺。这个金玉满堂啊，实际上呢四个吧啊，四个比较啊有丰富寓意和吉祥啊谐音的啊四个树木啊，四个树木。如果您要问了哈，你说这金玉满堂指的是哪几种树木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应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加墨世界杯。

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2号消息，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据教育部消息，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截至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今年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率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署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同期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业内认为，相关数据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创新药的研发大国。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日前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定于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0: 我是主持人韵宁。今天咱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在老年大学的声乐班可谓是灵魂人物。那学员们都说，有他在，班里就像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让我们有请老年大学声乐班班长李芳，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1: 韵宁，看你把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带引号的老班长，给大伙儿搭个桥，扶个务。
0: 嗯，您可真是太谦虚了。李阿姨，听说您这个班长可不是随便当的，要既考勤，要了解大家的基本情况，有时候啊还得调解学员之间的一些小摩擦，甚至谁没来上课您都得打个电话问问。我觉得这个责任心呀可真是够强的。
1: 没啥没啥，都是些平时的日常，是我应该做的。我们班学员平均年龄60多岁，有的眼神不太好，谱子得放大了印。
0: 嗯，
1: 有的腿脚不便，我就提前去教室把椅子摆好，等他们来的时候方便些。
0: 嗯，
1: 去年我们举行国庆晚会之前，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歌友的电话，他说，李姐，咱们歌友的丈夫3天前去世了，你知道不？我说这几天没有活动，也没有去大学，不知道啊。你哪来的消息？准确吗？他说准确，相当准确。
0: 嗯，
1: 我听了心里也很焦急。
0: 嗯，
1: 第二天上午我就放下手中的事情，赶到了歌友家。
0: 嗯，
1: 前去探望安抚一下。
0: 嗯，
1: 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能帮到人家的。
0: 嗯，
1: 经过这件事，对歌友的打击非常的大，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和健康对老年人是多么重要啊。
0: 确实，
1: 其实大家凑一块儿唱歌是缘分。
0: 嗯，
1: 互相帮衬着心里才暖和。
0: 确实啊，就是大家在一起，你帮帮我，我帮帮你，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那李阿姨，您自己也是学员，而且还要兼顾这么多事儿，您觉得辛苦吗？
1: 其实是挺累的。
0: 嗯，
1: 但乐在其中啊。我们声乐班是老年大学所有班级人员最多的一个班。
0: 嗯，
1: 今年春季班的人员高达65人呐。
0: 那确实人不少。
1: 是啊，比咱们中小学的班容量还大。
0: 嗯，
1: 这些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和基础参差不齐。我也是个零基础的音乐小白，在这个集体里，既要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又要抓班级管理，确实感觉有点累，但非常快乐，因为我喜欢音乐，热爱唱歌。
0: 说的可太对了，在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儿的时候，就算遇到再多的困难，再苦再难，觉得因为我喜欢，所以也能扛过去。我觉得这个声乐班能这么的有凝聚力，肯定是少不了您的功劳。通过和您的聊天，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您是一个非常热心肠、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您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声乐班让您记忆非常深刻的事吗？
1: 记忆深刻的事儿，
0: 嗯，
1: 让我想想。
0: 好的。
1: 哎，还真有一件事情
0: 啊，您说。
1: 大约是在2021年或2022年吧。
0: 嗯。
1: 记不太准了这个时间。
0: 嗯，
1: 那年是我们上彩色周末专场的前5天，我们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歌友突然嗓子就不实了，说不出来话。刚开始，后来呢嗓子能说话了，也非常沙哑，就更别说唱歌了。
0: 嗯，
1: 当时大家都很着急，校长也特别着急。
0: 嗯，
1: 换来换歌都来。
0: 这件事儿完成的这么好呢？
1: 是啊，因为既然当班长嘛，是不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平时自然每个歌友的动态唱什么歌我都爱关注。
0: 确实。
1: 这件事呢也给我

0: 我提了个醒，
1: 嗯，
0: 就是在以后唱歌时，我都尽量安排双岗，同时呢，要求大家多学多练，自己也跟着学，
1: 嗯，
0: 这样呢就有所准备。
1: 确实，听您说完这件事儿，不禁的为您捏了一把冷汗，但是呢，也为您感到高兴。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为您以后的活动的组织积累了更多的经验。那现场能问？

0: 听着真让人振奋啊，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那很多的老年人可能会担心融入不了社会，李阿姨，对此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1: 别担心，老年大学的门永远为大家敞开着。就拿我们声乐班来说，不管你会不会唱歌，唱得好不好，来了就是一家人。我常跟学员们说，咱们聚到一块儿，不光是学唱歌，更是找个地方说说心里话，交交朋友。人呀，越热闹越精神，越被需要越开心。老年朋友们退休后不要窝在家里，要走出去，多交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重要的，要有个好心态，把事儿看淡，看清，这样就能和大家说到一块儿，玩到一块儿了。多出来走走，多和大伙聚聚。不管到啥年纪，心里有热爱，身边有伙伴，日子就能唱着过，越唱越有劲儿。
0: 说的可真好啊，听您说完这么多，我都感觉非常的有劲儿，尤其是您那句心里有热爱，身边有伙伴，日子就能唱着过。李阿姨的这句话让我不禁想起了另一句话，那便是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向着目标坚定前行，便能跨越重重的艰难险阻。那么这句话送给广大的青年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各自的道路上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再次感谢李阿姨，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歌声里的热情，更是对生活的热爱。愿我们都能像李阿姨一样，用热心肠温暖身边人，用责任心点亮晚年时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3: 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

0: 前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么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古代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让我们很感动，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
0: 对，
1: 他这个侍奉父母的这个故事。
0: 哦，
1: 啊，据说呢，这个周武王啊，他侍奉他父亲的时候啊，
0: 嗯，
1: 是每天早上他都要比父亲起得早。
0: 哦，
1: 然后呢，就到父亲那里去问安。
0: 嗯，
1: 问完之后呢，然后父亲吃饭的时候啊，他每次都要在边上伺候。
0: 嗯，
1: 然后呢，有人把饭端上去了，他就问，刚才这个菜端上去了以后，父亲吃的合适不合适啊？
0: 哦，
1: 啊，有人说呢，父亲这个只吃了一口啊，
0: 嗯，
1: 他说他吃了一口就不喜欢吃，下次就不要端过来了。
0: 哦，
1: 啊，他就是这样照顾的。那当父亲生病的时候呢，
0: 嗯，
1: 他就这个衣不解带呀，一直在那照顾。
0: 嗯，哦，
1: 然后说父亲这个，吃不下去饭了，他就吃不下去饭。
0: 哦，
1: 啊，父亲的这个起不来床了，他就浑身都没有力量。
0: 嗯，
1: 为什么呢？他就因为跟父母啊是同心的，
0: 心
1: 连心的。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孝子，这是周文王。
0: 哦，
1: 后来呢，这个周武王呢也是这样。
0: 嗯，
1: 跟他的这个父亲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也是孝顺父母。
0: 嗯，
1: 所以后来呢，这个周文王、周武王啊，他们这个尤其周文王后来不是赢得了天下吗？
0: 对，
1: 他赢得天下，包括他后来往下传的时候，周家这个王朝啊，
0: 嗯，
1: 据说到了成康这个时代，
0: 嗯，
1: 成康这个时代就是说这个监狱里头40年没关过一个犯人。
0: 哎呦，国家大治啊！
1: 国家大治，原因在哪里呢？
0: 嗯，
1: 在于这个领导人的德行很高尚，
0: 对，他以孝治国了，可
1: 他以孝治国，他们自己做得好，是吧？
0: 对，
1: 哎，我觉得对他的父母啊这样的一种孝心，
0: 嗯，
1: 是吧？那么他用对待父母的孝心呢，来去为这个国家的百姓啊来工作，
0: 嗯，
1: 来服务，
0: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人生启迪。那么这都是属于呢，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是吧？那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工作单位里面，
0: 嗯，
1: 其实一个做一个好的领导，也要学习这些方法，
0: 对，
1: 是吧？那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的父母长辈，我们加以奉事，是吧？
0: 嗯，
1: 和颜悦色，是吧？
0: 嗯，
1: 低声下气，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柔声下气，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对我们的父母很孝顺，我们的孩子自然他就会学到了。
0: 对，
1: 那我们对长辈很恭敬，我们的孩子也会学到了，
0: 是吧？
1: 我们尽忠职守，孩子也会学到了。
0: 嗯，
1: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榜样的作用和力量。
0: 对，
1: 那么在家中这样做了，那么到了单位里头，我们对自己的父母的这样一份心，
0: 嗯，
1: 那在单位里头呢，就会对我们的员工，
0: 嗯，
1: 对我们的客户，是吧？
0: 嗯，
1: 对我们的合作伙伴，都用这份心。
0: 嗯，
1: 当然事情处理上来讲，还是远近亲疏不同喽。
0: 是，
1: 但是在心上来讲，是同样一份心。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啊，
0: 嗯，
1: 我们的人际关系啊，都会处理得很好啊。
0: 对，
1: 我们用面对亲人父母的心去面对他们，
0: 是
1: 吧？当然处理问题上来讲，可能还有远近不同咯，
0: 对，
1: 是吧？这个合作伙伴和亲兄弟还稍微不太一样的咯，
0: 是，
1: 但是内心深处它是一样的。
0: 对，
1: 那这颗心呢，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日常的在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培养和磨练出来的。
0: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独生子女很多啊，嗯，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不要过于关注小的了，我们应该多关注老人。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呢，我们学习到这些内容以后啊，
0: 嗯，
1: 可能更重要的不是讲给身边的人，不停的交流，不停的说，
0: 而是我们自己要先认真的做，做的时候不一定说，
1: 或者说尽量先不说。
0: 先不说
1: 啊，是少说多做，嗯，或者说不说只做，
0: 对，
1: 叫做敏于行而讷于言，
0: 对，
1: 是吧？古人讲的，我不说不出来，我不说，
0: 对，
1: 我去多做，
0: 对，
1: 做了之后的话，哦，那比如说我对我父母很孝顺啊，越来越孝顺呢，哦，
0: 嗯，
1: 那父母肯定很高兴了，
0: 对，
1: 啊，我对我的太太，这个很爱护了，
0: 嗯，
1: 太太一定很感动了，
0: 是
1: 啊，我对我的家庭呢多负责任了，那孩子一定教育好了，
0: 是
1: 我把工作呢尽忠职守，讲诚讲信，那我的这个朋友客户啊，肯定会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周边慢慢就改变了。
0: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

0: 9091，18811196517，1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心气要高，姿态要低，低成就高。心胸要宽，心态要平，平自然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对孝经的开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空白也是一种色彩。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智者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我在灶台旁茅塞顿开。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全心全意去做，适当的空白也是一种色彩。闲暇时，我花很长的时间吃一枚很小的水果，我用一上午的时间读一本很久没有读完的闲书，我整整一天都穿着睡衣在房间里游来荡去。有时候我就这样悠闲地度日，因为我发现事业固然是我必须营造的圣殿，但在这个圣殿的后面还应该有一个花园。男人们忙忙碌碌，争取金钱和地位，沉溺于琐事和俗物，让头衔、身份、财产充满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没有空白的生命，最终有几个不是赢了别人，输了自己。空白是不着一字的风流，是无为而治的悠然，是一种闲适而富有的自然存在，是人生的一种智慧和哲学。君不见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公务员退休不久就弃世而去，实在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领略到这种智慧，至死都没有学会这门哲学。空白能解开功名的绳索，能卸下利禄的重负，它是享受生活的营地，是生命大土芬芳的良宵。没有空白的人生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永远都不会有心灵的宁静，不会有恬静的陶醉，不会有精神的愉悦，更不会有人与自然的交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艺术有时就是一门留白的艺术。听众朋友，让我们试着把自己的生活节奏降下来，给自己的心灵以喘息的机会。其实没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到达的高度，没有什么是绝对要去分辨的正悟。当您静下来走进自己的内心，您会发现岁月静好，生活美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孝经诸侯章第三的内容。在上不骄，高而不威，所以长守贵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句话好像是讲了在上位的人不要骄慢啊。
2: 对，

0: 这是实际上是朱厚章里的两句话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给他并在一起来学习。
1: 对，
0: 在上不骄，那就是在上位的人不要骄傲，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虽然处于高处啊，
1: 嗯，
0: 他就不会危险。
1: 对，
0: 那如果在高处不危险，他的这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呢，就能够得到保持。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讲的，就是说，作为一个诸侯，他怎么来尽孝了？叫诸侯之孝，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诸侯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国家上面是最高的，就是天子了。
1: 嗯。
0: 天子的这个在下一层的这个领导呢，就是诸侯了。
1: 哦。
0: 当时称之为诸侯国。
1: 对。
0: 是吧？那诸侯国的话，古代呢，你像周朝最多的时候是800诸侯国，是吧？
1: 嗯。
0: 那那个诸侯国呢，有大有小。
1: 哦。
0: 小的诸侯国呢，也就是几十平方公里，
1: 哦，
0: 就差不多跟我们现在一个县差不多。那在现代来讲的话，我们指的这些诸侯，要是从行政角度来讲，就是一些高级公务人员，
1: 哦，
0: 我们讲高级干部了，
1: 是
0: 啊。那从企业来讲的话，大概相当于这个大型企业、中大型企业的领导人。
1: 哦，企业主，
0: 企业主啊、
1: 嗯，
0: 就企业主也可以称之为诸侯了，
1: 嗯，
0: 是吧？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讲的现在这个一些社会名流，
1: 嗯，对，
0: 是吧？社会名人呐、啊，明星啊，
1: 嗯，
0: 名学者啊，名教授啊，
1: 嗯、对，
0: 是吧？这有名的，
1: 嗯，
0: 就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叫做有权力的、
1: 嗯，
0: 是吧？有地位的，
1: 是，
0: 有名声的，
1: 哦，
0: 有权有势嘛，
1: 嗯，
0: 有名嘛。基本属于这样的一类呢，在各行各业里头，
1: 嗯，
0: 比较成功人士。
1: 哦，这就属于在上位的，
0: 这属于在上位的，是在上位，就大家都仰慕，都瞅着他嘛，
1: 是吧？
0: 那、嗯、我们现在瞅着观察，我们瞅谁啊？
1: 我们可能有的人瞅明星，有的
0: 人瞅
1: 名教授、名学者。
0: 对啊，你要在学界的话，就是名教授、名学者了，
1: 对，
0: 是吧？那要在文艺演艺界的话，那就是这些大腕的明星啦、
1: 嗯、
0: 名人啦、
1: 嗯，
0: 是吧？那你要在这个企业里头，当然就是领导人了，
1: 对。
0: 是吧？那在单位也是领导人了，
1: 是
0: 啊。那要到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高级官员了，
1: 是。
0: 哎，那大概就这种情况。
1: 哦，
0: 这都属于呢我们现在古人讲的这个诸侯，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这个这样一个范围吧。
1: 哦，
0: 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
1: 嗯，
0: 应该怎么做？实际上，这是告诉我们的。
1: 这其实也是告诉在高位的人怎么保持，就是自己能够长久的守住这个位。
0: 对，我们经常讲要百年老店，百年老店，是吧？你这个风云一时不算了，
1: 对，
0: 风云三五年也不算了，
1: 嗯，
0: 风云十五年也不算了，是吧？哎、
1: 嗯，
0: 它都一直能保持下去。
1: 那怎么能保持呢？
0: 所以这是长守贵的方法。怎么保持呢？
1: 嗯、
0: 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呢，就有几个方法。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在上不骄，
1: 哦，在上位的人不要骄傲是吧？
0: 就不要骄，这个骄我们一般就是眼中无人了，
1: 不要太傲慢了，
0: 哎，不要太傲慢了，目中无人，这叫无法无天，
1: 狂妄自大，
0: 哎，这个基本就属于骄了。
1: 哦，
0: 骄就是无法无天嘛，
1: 对，
0: 是吧？我们讲这个就是有权力，
1: 嗯，
0: 所以经常讲说力量可以破坏规则，
1: 哦，
0: 啊，权力可以破坏规则，
1: 对，
0: 名声可以破坏规则。
1: 啊，
0: 财富可以破坏规则，这都属于就是骄慢到了极致的表现。
1: 哦，
0: 啊，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就会出事儿了。
1: 是
0: 啊，你说你想破坏吗？你想破坏，好啊，那一次大家忍了，两次还能忍，三次就忍不住了。
1: 对，
0: 事不过三嘛。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讲这个不遵守规则也好啊，不尊重别人，是眼中无人，看不起别人是吧？
1: 嗯，
0: 看别人都是不是人，是吧？看下位的人不是人。就是我们自己是自高自大，狂妄到了极致了。
1: 嗯，
0: 基本上呢，就是说，要是从这个古人的修行的角度来讲，就叫走火入魔。
1: 哦，
0: 对吧？你有的人修到半截是吧？
1: 嗯，
0: 做做禅呐、啊、或者啥的，他觉得看到点啥了，他说：“那我是佛了。”
1: 嗯，
0: 我是佛。那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呢，这都属于叫走火入魔。
1: 对。
0: 那在人生当中呢，其实很多人也是走火入魔了。
1: 哦，
0: 有了几个钱了，就觉得我可以翻天了，
1: 嗯，
0: 是吧？你有时候你会有时候有钱的这个一些这个发家致富的人了哈，发家致富了，其实首先要感恩国家
1: 是
0: 给创造了这样好的环境和条件，
1: 同时感恩我们团队有这么多的人来帮助我成就这个事业，
0: 感恩这个社会是吧？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人才，
1: 对，
0: 很多的人才都是国家社会培养的，
1: 包括家庭培养，
0: 家庭培养的人家父母培养出孩子来是吧？然后送到学校培养，然后社会培养，最后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到了团队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帮助我们发家致富。
1: 嗯，
0: 这所以应该感谢社会，感谢这些员工，
1: 对，
0: 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培养出了这些优秀人才的一些父母和家庭。
1: 嗯，
0: 然后应该感恩心哦。
1: 对，
0: 可是不是有几个钱呢，狂妄的不得了，是吧？我还听说有人开玩笑说啊，他还在国外上学呢。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爸爸说，那你得买个车呀。然后孩子就说我不买车，我现在那个上学的时候啊都是坐地铁。
1: 哦，
0: 然后开玩笑，他爸爸说那地铁多少钱，我给你买一个。
1: 是
0: 吧？就是说他有几个钱以后啊，
1: 嗯，
0: 就是有点忘恩负义了，
1: 是
0: 有点狂妄自大了。
1: 对，
0: 这时候基本上呢就是说他的人生呢就差不多到顶点了，所以往往他这个傲慢的心一起来，这个人就完了。说财富啊、可以拥有多少呢，你看他的傲慢心生没生起来为标准。
1: 哦，
0: 傲慢心一升起来，他的财富就这么多了，再往下
1: 就
0: 到头了，是吧？
1: 嗯，
0: 那还有的一些也是名人呐、
1: 嗯，
0: 我们讲一些名人呐、啊，他原来没有名的时候很谦卑啊，
1: 嗯，
0: 现在有名了以后啥话都敢说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妄断是非，
1: 对，
0: 是吧？然后口吐狂言，
1: 嗯，
0: 甚至呢是玩弄人心，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们讲这玩物丧，这什么玩物丧志是吧？
1: 对。
0: 玩人丧德呀，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假作家、代笔的都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呢还寡廉鲜耻，
1: 哦，
0: 啊，明明不是自己写的，是别人写的，那他还能都这个就是没有羞耻观了，
1: 哦，
0: 而这个时候呢还妄评国家的是非呀、等等哈，
1: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叫做这个名人发狂妄了。
1: 哦，
0: 还包括一些学者是吧？有的时候，本来学者应该是谦虚好学的精神是吧？
1: 是，
0: 我们是为人师表。
1: 对，
0: 结果到了一定程度呢，也是口吐狂言。
1: 哦，
0: 说话伤人，不负责任。
1: 嗯，
0: 这也是危险的。
1: 好，
0: 还有我们讲一些所谓名流是吧？
1: 对，名流。
0: 名流也是这样的。你说你名流的话，也要感恩社会，国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 是，
0: 实话说，有这么多的粉丝来捧我们是吧？
1: 对，
0: 都应该感恩呐。
1: 是是。
0: 哎呀，忘了。在那上面以为自己是不得了的，违法乱纪呀、啊，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叫我们讲偷税漏税呀、
1: 对，
0: 哎呀，啥事都敢干，
1: 是，
0: 那不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吗？
1: 嗯，
0: 哎，还有一些呢，在高位的是吧？我们讲的一些高级官员、是吧？
1: 嗯，
0: 那可能呢，在原来的时候呢，还很谦卑了，
1: 嗯，
0: 结果呢，大权在握的时候呢，忘本了，
1: 对，
0: 忘掉了国家的期待，人民的重托，
1: 嗯，
0: 忘掉了父母从小教育我们做人的这些道理，
1: 嗯，
0: 然后呢，玩。权术是吧？然后呢，这个做一些，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
1: 哦，
0: 啊，这个其实也都属于叫骄了。
1: 对。
0: 那再上这样一骄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曾经这个也是，孔老夫子也曾经讲过嘛，是吧？在《论语》里也讲过，
1: 嗯、
0: 叫做富而无骄，是吧？
1: 对，富而不骄。
0: 贫而无谄，
1: 富而
0: 无
1: 骄，
0: 是吧？
1: 嗯、
0: 那这富而无骄，这首先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有了这个高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1: 嗯，
0: 那我要保持呢这个谦虚好学的精神，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好像《尚书》里面也讲过这样的话，是吧？
1: 嗯。
0: 叫满招损，
1: 谦受益。
0: 所以一个人要是很谦虚的话呀。往往呢，他还能够这个继续的发展， 继续的成长。
1: 对，
0: 那一个人的娇慢心一起来就很危险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长辈啊在高位做出了娇慢的这样一种举动，对孩子的

0: 影响特别的大。
1: 对，
0: 我们孩子有的时候可能还未成年人呢，结果也变得很骄傲，很狂妄。
1: 对，而且呢，这个骄呢，有的时候还会形成一种骄慢的攀比。
0: 对，
1: 是吧？他因为他就你骄，我更骄傲。
0: 是。
1: 相互都骄傲，是吧？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骄往往还会发生冲突，
0: 对，
1: 是吧？因为大家都是骄慢的人，骄慢的人和骄慢人在一起一定会发生冲突，
0: 是，
1: 然后呢发生争执，发生这个
0: 摩擦，
1: 是弄得人际关系呢也很不和谐，
0: 是，
1: 甚至呢可能导致两个团队呢就因为骄慢，可能在比如在市场上可能就为了拼市场，
0: 对
1: 啊，降价呀什么等等哈，这都有一种狂妄在里边，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就很危险了。尤其在这个高位上，他就讲嘛，在上不骄，
0: 对，
1: 那在上不骄的话，你在高位上就不危险，
0: 是，
1: 在上一骄，在高位上呢
0: 就
1: 很
0: 危
1: 险，
0: 是吧？
1: 那我作为一个一般的老百姓，我要骄就骄呗，人没人理我呀，
0: 对，是，
1: 也不会树敌呀，
0: 对，
1: 也不会伤人呐，但是呢，在高位上啊，骄慢一发生啊，影响面太大。或者我们讲的有时候伤害人太大，或者做的违法的这个行为影响力也太大，
0: 对，
1: 是吧？这个有时候这一句话口吐狂言就很危险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在高位的人一旦遇到一些危险以后，心理承受力又特别弱，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也跟平时呢就是谦虚好学不够啊非常有关。
0: 哦，
1: 所以呢这个在上位的我们不骄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危险。没有这样的危险呢，就能够把这个富贵呢，长久的保持。哎，这是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和道理。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么在老子啊也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话，老子在他的这个道德经也讲过，他说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2: 哦，就是说如果富贵，也就是处在高位的人，如果很骄慢的话，
1: 对，
2: 他最后得到了不好的结果，那是他自找的，是这个意思吗？
1: 自找的。对，我们经常讲就是命由我做，
2: 福自己求，
1: 福自己求，是吧？
2: 是。
1: 有的时候呢这个大好的人生呢就是因为骄傲呢把自己毁掉了。
2: 是。
1: 那么其实呢这个人生当中啊，在高位的人是这样哈，那时候高位的话那个也是相对来说的了。
2: 我觉得也是，比如说呢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可能也是属于上位高位了，孩子看我们也是很高的。
1: 对呀，对呀。所以说这个首先呢一个人呢他如果是骄傲的话，肯定他就我们讲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
2: 对。
1: 所以我也曾经上课的时候啊跟大家有交流，我说我们是喜欢谦虚的人呢还是喜欢骄傲的人？
2: 肯定都喜欢谦虚的人。
1: 这很有意思，是不是？
2: 你看
1: 大家都喜欢这个谦虚的人，不喜欢骄傲的人。
2: 对。
1: 那么我们自己是一个谦虚的人还是一个骄傲的人呢？
2: 哎，有的时候不好说了。
1: 这就很重要了。你看我们都知道喜欢别人是谦虚一点，
2: 嗯，
1: 不要骄傲，对不 对,
2: 对，
1: 那我们自己是谦虚的人还是骄傲的人，这就很重要。
2: 有的时候想做谦虚的人，但忍不住什么时候就骄傲起来了。
1: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也是跟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教育和成长理念有关。
2: 嗯，
1: 所以人生成长如果说是以攀比，是以这个外在的物质环境，社会地位作为人生成长或者成就的目标的话，他就容易产生骄慢之心。
2: 对。
1: 那么人生如果说把自己的人生境界为社会的贡献，是吧，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话，他就不容易产生骄慢之心。
2: 对，也就是说这个骄慢之心容不容易产生和我们的个人的价值观的取向有关。
1: 对，你比如说我就想赚钱多，是吧，那我当然我多了以后我一定会炫耀嘛。
2: 对呀、
1: 你这一炫耀的话，这不就是骄慢吗？
2: 对。
1: 但我并不把赚钱多当成目标，我是把国家对国家的贡献作为目标。那你对国家的贡献的话，那是无止境的呀。
2: 是。
1: 我们有什么可骄慢的呢？
2: 对。
1: 任何一个我们古代的人对国家做过很多贡献，在我们现在国家对国家做贡献多了，
2: 是
1: 有很多人是默默无闻做着贡献。
2: 对。
1: 甚至在家庭里头做着贡献，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观察谁愿意教，那丈夫和太太比，那丈夫就容易教，
2: 对，
1: 太太就不容易教。
2: 嗯，
1: 因为啥呢？太太先生在外面啊，他显示出来了，
2: 对，
1: 但是在家里头对家庭的贡献，对家一个家族的贡献来讲，那谁做的贡献最大呢？
2: 我觉得可能默默无闻的就太太反而
1: 应该太太付出更多，是吧？但是他是以家族的成长啊，然后来为家族来做工作呢，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2: 对。
1: 所以他就不炫耀。
2: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是把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成就。

0: 六是吧，
1: 嗯，
0: 哎，当成人生目标的话，那就特别愿意炫耀。
1: 是，
0: 所以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呢，也能观察出这一点来。
1: 哦，
0: 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也能观察出这一点来。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工作的？
1: 哦，
0: 啊，我们是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啊，
1: 嗯，
0: 是为家庭做贡献呢，啊，
1: 嗯，
0: 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呀，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呢，
1: 嗯，
0: 还是把物质的环境、社会的地位当成自己的终极人生目标呢？
1: 对，这就是要考虑我们的人生目标在哪里。
0: 对，所以呢，要是有这种广博的情怀，是吧，
1: 嗯？
0: 为子孙后代着想，
1: 嗯，
0: 真正是为亲人着想，是吧，
1: 嗯？
0: 真正想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
1: 嗯，
0: 这时候这个骄慢之心呢，就很难升起来。
1: 对，我们的太太有的时候在家里做的多，也不要有骄慢之心，不要总挂在嘴上让先生知道。
0: 其实呢，不说的话，这叫积阴德了，是吧？都显示出来的话呢，我们讲的这就是做了好事都被别人知道了，这不是阴德了，是吧？
1: 对，是。好，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朱侯章的《在上不骄，高而不威》，高而不威，所以长守贵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不断发挥生命的功能，才是活着的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二姐的嫁妆。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今年7月份，我终于完成了大学毕业，并且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典礼那天，我坐在轮椅上，紧紧地拥着二姐，痛哭了一场。26岁了，而姐姐，她为我耗去了近20年的生命。自从7岁那年患病，不便于行走以来，二姐的双肩就没有轻过。在我因为被邻居小孩嘲笑而伤心的大哭的时候，二姐流着泪对我说：“弟弟，别哭，以后姐姐的脚就是你的脚。”从此，二姐的肩上有我，风雨无阻的20年，二姐背我上学、放学、看病，去任何我使性子想去的地方。对于我这样的骄纵，二姐从无抱怨，只切切地叮咛我：“弟弟，你要努力呀，要活得比别人坚强。”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二姐对着来提亲的人说：“要娶我可以，小弟就是我的嫁妆。”我痛哭了一个整晚，也立下了誓言，要好好努力，绝不再成为二姐的负担。如今，二姐伴着我走过了这半生的风风雨雨，也该是我回馈的时候了。献上我的毕业花束，愿往后二姐能拥有幸福，并愿上苍能够赐予一个真正懂得珍惜她的丈夫。谢谢您，二姐。

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净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净河力图给读者打造

0: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栏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在古代文化中对人的称谓。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称斋名，称呼别人的斋名是指用斋号或者是谥号来称呼他人，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斋名为程斋，人们称其为杨程斋。姚鼐因斋名为西豹轩而被称为姚西豹、西豹先生。再如蒲松龄为聊斋先生，梁启超为引兵士主人，谭嗣同的斋名为谭壮飞，因为他的斋名为壮飞楼。还有啊，把别人以籍贯来称呼的，比如说唐代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所以呢有人称呼他为孟襄阳。张九龄是曲江人，故而人称张曲江。柳宗元是河东人，故而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故而人称王临川。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被称为顾亭林。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被称为袁相成，因为他是河南相成人。清末有一副饱含讥讽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的合肥是指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下联的常熟是指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姐。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你仔细听会发现，单人的摇滚风格和团队给你的感觉真的会不一样。八三幺最好的结局之后，给你是五月天成军10周年的纪念曲。

台湾的印地乐团风格千变万化，然而他们用一架钢琴和一架鼓留住了你的耳朵。 TC Bag 主唱陈慧婷，她单飞的作品。我的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在华语女声歌谱当中演绎 R&B 最棒之列的 Alpha 萧亚轩《感伤》之后，这首歌你不一定会听过，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来自台湾组合 Energy， 在他们第一张专辑《Hey Come On》当中，这首 R&B 只是小小的发挥了一下，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E3 还有《无懈可击》这几张非常大胆的演绎了各种好听的 R&B。

自 Energy 很好听的一首 Army， 叫做《第二次爱上你》。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放烂掉了，但是没有办法，偏偏要向你安利他的这一种风格，你不见得听了很多，是 Disco。孩子拉拉徐佳莹他自己的创作《香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你说这个女生在离开他之后过得好吗？我觉得是好的，因为编曲在这首尾歌部分把本来很悠长的苏兰风笛变得简短跳跃。一首气压低的歌名，最终还是预示着一个美好的结局。现在是许巍《完美生活》。

来是好久都没有新歌的陶喆，最后一次发出作品还是这一张专辑，哦不，是 EP 啦，只有两首歌，为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所创作，这首。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吴家辉之后听到的是当年还没有退掉 Babyface 的双胞胎，当时他们17岁 By Two 这首歌吴姐又这个又怎么念啊，太少女

还想听少女味道的 R&B 吗？每次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调到这首歌，来自宝儿 Only On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1集。摄政王载沣代替自己的儿子年幼的宣统皇帝行使国家领导权，他派出的特使是代表大清国的，但出乎意料的是，载沣对自己这两个年轻的弟弟要求异常严格。这次出使不但没有安排隆重的送迎仪式，甚至连随从侍卫也没有派。载沣一是有意锻炼他们，同时也是由于国库早已空虚，载沣要从自己的亲属做起，给世人做个榜样，以此来推行他的缩减开支、整顿朝纲的远大抱负。此时载涛和载洵身着便装，各自拎着皮箱，随着出战人群一前一后的下了火车。载涛回过头招呼弟弟，
6: 哎呀，你快点儿！
7: 哎，来了，这箱子太沉了，我得叫个人拎箱子。
6: 哎呀，不是早就说好了吗，这次出门是轻车简，
7: 就是太重了。
6: 哎，你呀，就是喜欢这些洋玩意儿啊，这叫玩物丧志啊，你懂不懂啊？你
7: 人家洋人的玩意儿咱也得学学啊，在有些方面咱就是不如人家。
6: 哎，怎么说话呢你？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都别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啊还是咱老祖宗的东西最可靠啊。哼，洋人的玩意儿嘛，不过是用用，不可走火入魔呀。
7: 哎呀，知道了知道。
5: 两人边说着话边夹在人流中向外走。另一边，黄富生等得心急，侧头低声询问汪兆明，
8: 他们应该有人护送，怎么还没出来？
9: 别急，也许还在后面，我们的消息绝对可靠。
5: 出战见到天光，终于看到了前门楼子，载涛不禁长叹一声，
6: 哎呀，总算是到家了呀。这说了半天呢，还是家里好啊，那洋人的鬼地方没什么意思，我可是再也不去了。
7: 去过的地方就算了，没去过的大哥再有安排我还去。
6: 呵，那往后啊你替我得了啊。
5: 二人就这么说着话，大摇大摆地从汪兆明、黄富生面前走过，那两人愣是没认出来。革命党精心策划准备的一次刺杀行动就这样因为摄政王的廉洁而流产了。

0: 这档口上，张幼林带着母亲、妻子，
1: 妈，
0: 还有自己刚得的刚满一岁的儿子小鹿，来到了守贞照相馆门口，但铺面却上着板儿，大门紧锁。
2: 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怎么没开门呢？
1: 妈，您别着急啊，这杨学生啊都起得晚，没准还睡懒觉呢，咱们得等会儿。
0: 这时，庄虎臣从荣宝斋里走出来，看见他们后，紧走几步迎上来。
3: 哟，老东家，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2: 等着照相，可都这时候了，还不开门？
3: 哎，这些留过洋的没法说呀。夜里呢，挺老晚的不睡，早晨不起。要不是他们照相的技术好，我看这买卖呀，早该关上了。要不您铺子里等吧。
1: 哎，师傅，不用了，他们来了。
2: 虎臣，那我们就不过去了，忙你的吧。
3: 哎，那等照完了进去喝口水。
2: 好。
1: 哎，王先生，你们出门了？
4: 啊，
1: 您这铺子今儿还开门吗？
5: 啊，开门，请稍等啊。
6: 你们请进吧。
0: 一家人跟着进门，然后在安排下坐在了照相机前。张理事抱着小鹿坐在前排，张幼林、何家碧站在后面。
5: 张先生，头向右歪一点，哎，再来点，好，行了，大家都别动啊，小朋友，看这里。
1: 相片什么时候取啊？
5: 这两天我手里有点事情，你要是不着急，过几天怎么样？
1: 没问题，相片洗出来你放到荣宝斋就行，省得万一你们有事出去我白来一趟。
5: 嗯，好。
0: 黄富生把张幼林全家送走后，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关上门返回屋里。之后三个人围坐在桌子旁沉默良久，黄富生开口感叹，
5: 真没想到这两位王公贵族还挺廉洁的，居然没有随从前呼后拥的，自己就出来了。
6: 是啊，要从他们的身份地位来说，不应该随着一般的平民百姓出战。
4: 这次暗杀没有成功，我们就再谋划下一次。
0: 数日之后，张理事惦记着全家福，催儿子去取。张幼林在路上买了份《帝国日报》，进了荣宝斋后就坐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新来的伙计王仁山恭恭敬敬地奉上茶来。
7: 啊，东家您喝茶。
1: 啊，隔壁他们把相片送来了吗？
7: 没听说，我给您去问问掌柜的。
0: 王仁山说完转身走了。不一会儿后，庄虎臣从铺子后门走了进来。
3: 幼林呐，相片还没送来
1: 啊。
3: 不知你听说了没有，这些日子这革命党。
4: 哟，
3: 汪先生来了。
4: 张先生，你的照片写好了。
1: 哟，还劳烦您亲自送过来呀，谢谢啊。师傅，来看看。
3: 哎呀，照的可真不错。
4: 张先生，您这是看什么呢？
1: 哦，帝国日报。
4: 哦，这是同盟会的白玉环、白先生他们办的报。
1: 这上面讲的太好了。
4: 是啊，中国要自强自立，就得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 要是建立民国，那这眼下的大清国怎么办呢？是改制还是另起炉灶啊？
4: 当然得另起炉灶，不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自强自立也是空谈。
0: 听到这话，一旁的庄虎臣觉得不太对劲儿，但见铺子里没人，也就没制止他们。
1: 王先生，您这一番高论很有点革命党的味道啊。
3: 就是啊。
1: 听说革命党在南方前前后后搞了6次武装起义，不是都败了吗？这条道恐怕是行不通吧。
4: 革命嘛，哪能没有流血牺牲啊。
1: 可这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呢？
4: 民众的觉醒啊。
3: 王掌柜的，我瞧着这民众还是该干嘛就干嘛，离您说的那个觉醒那可还远着呢。
4: 那就是流血牺牲的还不够。
1: 6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这多少是个够啊。
4: 我给你做个比喻啊，烧熟米饭需要两个条件，一要有柴火，二要有做饭的锅。柴火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热量传给米，才使生米变成了熟饭。锅呢，是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
1: 您的意思是，
4: 革命党人的奋斗，一是作为柴火奉献自己，甘心把自己化为灰烬；二是作为锅，以坚韧不拔的耐力煎熬自己，煮成革命之饭。中国需要多久，革命党人就会奉献多久，直到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一天。
0: 汪兆铭这番话，张幼林听的是津津有味，但庄虎臣却直皱眉头。汪兆铭此时也觉察到庄虎臣不爱听了，于是便改了口：“
4: 张先生，您对这些有兴趣，欢迎过去坐坐，咱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 汪先生学识不凡，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王先生慢走。师傅，我还有事儿，麻烦您让伙计把全家福给我妈送过去。
3: 行，你去吧。
0: 张幼林办完事儿就约见了潘文雅，他们沿着护城河边散步。张幼林开门见山地问：“
1: 潘小姐，这汪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啊？”“
6: 守镇照相馆的掌柜啊。”“
1: 您要是不说实话，就是没真拿我张幼林当朋友啊。”“
6: 瞧你说的。其实我和陈碧娟很熟，但对汪兆铭也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他18岁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曲山，后来又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汪兆铭是个才子，在东京的时候是《民报》的主笔，我读过他写的文章，非常有感染力。陈碧君在马来西亚认识了汪兆铭，然后从马来西亚追随他到了日本，又来到北京。
1: 民报是同盟会的报纸，那汪兆铭就是革命党的。
0: 潘文雅不置可否，一时间气氛陷入了沉默。其实也用不着他再说什么，张幼林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凉风袭来，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张幼林愈加清醒了。他轻声开口：“
1: 我觉得这汪先生啊，不是个一般的留学生，他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还说不清楚。总之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干大事的人，一个小小的守镇照相馆可是搁不下他的。”
0: 话题有些沉重，俩人一时都没了话。过了半晌后，张幼林转了话题。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2集。
5: 我爸爸说过，文雅，将来你嫁人也要嫁个中国读书人，少搭理那些洋人，浑身的狐臭啊！我们潘家又不是黄鼠狼窝，洋人一律不许进我们潘家的门。
6: 你爸爸说话真有意思啊！哎，怎么样，潘小姐，出嫁的问题要我帮忙吗？
5: 谁帮忙都行，唯独你不行。
6: 为什么呀？我们不是朋友吗？
5: 不告诉你。
6: 其实啊，你告诉我并不吃亏啊，我还可以帮你把关呢。在中国啊，一切都得按照老规矩来，这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呢，你根本见不着未婚夫，等拜完天地，这丈夫掀了红盖头啊，你才能知道那丈夫长什么模样，是个英俊小生呢，还是一大麻子，可就全凭您的造化了。
5: 怎么是这样？我爸爸没和我说过这些。那张先生，你要是新娘真敢上个大麻子怎么办？
6: 那就只好认了呗。所以啊，你得有个父兄一类的人，婚前呢就能帮你看好喽。
5: 呸，我才不认呢，我凭什么要嫁给大麻子？我将来要是嫁人，一定会嫁个我喜欢的人。
6: 哎，万一你喜欢那人就是个麻子呢？这可保不齐啊。
5: 嗨，幼林，你怎么这么坏？哼，不理你了。
4: 潘文雅大步向前走去，任张幼林怎么叫也不回头。张幼林只好快走了几步跟上了他。庄虎臣这头思量再三，觉得还是应该亲自跑一趟，于是他没敢耽搁，交代完铺子里的事儿，就急匆匆地来到了张家。在张家的客厅里，张理事拿着全家福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7: 虎臣啊，这么点事儿，还麻烦你跑一趟，让我怪不落忍的，你差个伙计送来就行了。
8: 东家，我这心里头犯嘀咕，老觉得守贞照相馆里头那个汪掌柜的，哦，还有跟他一块儿的那几个人，不像正经买卖人。
7: 哦，
8: 他们那照相馆开张可没多少日子，按说那还亏着本呢，可陈小姐那身穿戴还有那花钱的派头可是太不一般了。
7: 哦，是吗？
8: 汪掌柜的上午跟少爷在铺子里说的那番话，我听着简直就是革命党，什么武装起义了，流血牺牲了，又是柴火又是锅的，这哪是买卖人关心的事儿啊。哎，幼林呢，跟他谈的还挺热乎。
7: 秀林也关心这些。
8: 那汪掌柜能煽乎着呢，我怕这幼林一不留神再卷进去，这不过来跟您说说，您可千万得嘱咐他，别跟那伙的人呢套拉拢。
7: 虎臣啊，那可真得谢谢你了，回头我嘱咐他。要是咱们铺子的隔壁住着这样的人，你也得留神呢。
8: 哎，不瞒您说呀，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4: 其实为这事儿发愁的不光是庄虎臣， 张幼林的心里也不轻松。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之后，张幼林从潘文雅那儿借来了汪兆明的几篇文章，仔细琢磨了一番，然后就去找了庄虎臣。庄虎臣一听说隔壁那几位真是革命党，不由得眉头紧锁。
8: 要真这样，我的意思干脆就报官，让衙门把他们抓起来得了，省得生事儿。
6: 师父万万不可啊，我读了汪兆明写的文章《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这汪先生是位仁人志士啊，他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可钦可佩呀。
8: 哎呀，您可净佩服他了，万一他们折腾出个好歹来，这可就是一墙之隔呀，咱可别引火烧身。
6: 一般情况下，革命党不会伤害平民百姓，
8: 可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啊，他们可是连命都不在乎的主儿。
6: 从长计议，师父您可千万别轻举妄动啊。
4: 张幼林晓之以利弊，千叮咛万嘱咐，庄虎臣这才勉强答应不去报官。不过从这天起，庄虎臣几乎就没再睡过一个安稳觉。革命党确实也没闲着，这天都已经接近午夜了，守贞照相馆内的灯还亮着。汪兆明、黄复生、陈璧君三人相对而坐，他们正在策划新的刺杀行动。
9: 陆先生，我勘察清楚了，摄政王赛峰每天早晨8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宫。
5: 我们是否可以从鼓楼大街的矮墙后面投炸弹？
10: 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鼓楼大街正在修路，那一带的闲杂人员太多，不好下手。我们的目标是摄政王载沣，尽可能不伤及无辜。
5: 那什么地方合适呢？
10: 什刹海和后海的分界处有一座小桥叫银锭桥，那个地方很僻静，是载沣的必经之路。
9: 你的意思是我们把炸弹埋在银锭桥下，等载沣过桥的时候引爆炸弹？
10: 对，到时候我去引爆，与载沣同归于尽。
9: 不，你是同盟会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万一对革命损失太大。
10: 梁启超骂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张炳麟等人又背叛了孙先生和同盟会，现在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击破梁启超之流的不实之策，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在《革命之决心》这篇文章当中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做辅做心，现在正是需要我做革命之心的时候。若吝惜柴薪，怎么做成革命之饭？我去，你就不要争了。
4: 黄复生刚要开口，就听门外突然传来当当的敲门声，三人都是一怔。汪兆明过去打开门，只见庄虎臣站在门外，一脸的歉意。
8: 汪掌柜的，对不住啊，这么晚来打搅您。我呀有个熟人，他们家老爷子刚过去，要洗张相片，摆在那灵堂里供着，您呢得放大着点啊，这是地板，明天早晨他们过来取。我那熟人说，南城的照相馆就属您这儿的技术好。哎呀，您瞧都这时候了，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0: 好，没关系，我们晚上加个班，明天过来取就行了。
8: 得嘞，王掌柜，谢谢您了。哎，这银子，
10: 取的时候再说吧。
8: 哎，那您辛苦啊。
4: 送走了庄虎臣，汪兆明回屋把纸袋递给黄复生。黄复生抽出底板，借着煤油灯的光亮看着。
9: 兆明，咱们这照相馆还真做出名声来了。说实话，若不是因为革命啊，我还真想把这个照相馆正式经营下去嘞。
10: 算了吧。你这种挣一个花两个的人呢，不出半年就得把照相馆做垮了。
9: 哎呦，还说我呢，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去了。 我听邻居说

0: 守贞照相馆那个汪掌柜的哈，哪像个买卖人嘛，分明就是个甩手掌柜的，成天晃悠，没见他干什么正经事的。
1: 赵明，这可不是件好事。你们几位男士头上没辫子，一口的南方口音，本来就引人注目，再让人看出来做生意也是外行的话，那朝廷的鹰犬就该上门了。
2: 没那么严重，不等他们找上门来，我已经把事干完了。不生啊，我看今天夜里借着洗相片，咱们就把炸弹组装起来，如何？
0: 没问题啊，玉培伦明天就到了，我现在就去干。
2: 培伦来了就好了，他可是炸弹专家啊，咱们有了他就会如虎添翼。
1: 嗯，那我也去做些准备。
3: 同一时间，张幼林半靠在床上翻报纸，何家碧把小鹿哄着了，轻轻地放在小床里。何家碧对小鹿十分疼爱，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也视如己出。但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何家碧给小鹿盖好被子，忧心忡忡地开口：“
4: 幼林，季林哥病了，这些日子一直吃不下东西。”
5: 请大夫看了吗？
4: 嫂子说吃了一阵子汤药不大管用，你抽功夫过去看看。
5: 哎，他从同文馆毕业以后进了总理衙门，这些年朝廷的对外事务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按说呢是个享福的地方，他怎么倒病了呢？
4: 人吃五谷杂粮，身子骨难免出毛病，跟当什么差好像没多大关系。人虽死性，可有个正经差事干着，你好歹也是洋学堂里出来，整天就这么晃来晃去的，铺子里的事儿也不真上心，实在没办法才跟着张罗张罗。哎，
5: 又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人各有志，我喜欢啊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人这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劳神费力的地方多了，发愁的事儿也有的是。你看着我整天晃晃悠悠的，可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吗？
4: 你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想着潘小姐。
5: 嘉碧，你无缘无故的瞎吃哪门子醋啊？那潘小姐是查理先生的学生，论起来呢我算她同门师兄啊，你怎么想到那上面去了呢？
4: 那天请她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潘小姐喜欢你。
5: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4: 凭我是个女人，我能感觉到她的心里有一团火，这把火迟早会烧起来。
5: 嘉碧，别胡思乱想啊。
4: 我知道你喜欢洋派的女人，你和潘小姐谈得来。
5: 哦，那谈得来一定要有事儿吗？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说给你听。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3: 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很快在6月起组织起对中央苏区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面对蒋介石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和凶猛攻势，毛泽东、朱德以高超的指挥艺术，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苏区革命群众的积极配合支持下，用了80天时间，化被动为主动，歼敌3万多人，缴枪1.5万多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这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毛泽东、朱德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战术？分散在各地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又是如何扭转被动局面的？在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围剿后，红军又是如何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呢？为您讲述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秘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

1931年6月，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以后，很快他又组织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次蒋介石调集了30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首先消灭红军主力，摧毁苏区，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蒋介石具体的部署是，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军团，从南城地区向中央苏区实施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陈明书担任右翼集团军的总司令，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军团，还有第三路进击军，从吉安永丰方向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分驻南昌、樟树、吉安等机场的空军支援左右集团军的作战，同时调集了几支部队担任清剿任务，拦阻红军西渡赣江和东进福建。当敌军即将发起围剿时，红一方面军的30000多人还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广大地区活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对于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向和选择新的反围剿战场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研究，并且作出部署。6月2号，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召开会议，决定携新胜之威转入攻势作战，扩大苏区。这次会后，红一方面军各部按照第一步计划展开了行动，总部率第12军在闽西北建宁一带，第三军在赣东、宜黄、南丰之间，而第四军在南丰、南城之间地区，第三军团在闽赣边境泰宁、黎川地区，第35军在瑞金周围活动。各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还有筹款。到了6月中旬，中共中央查明敌军可能马上要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了，于是在16号向苏区各党部还有红军发出了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第三次围剿，要求红一方面军利用红军空前胜利的优势，不等敌人新的增援力量集中完毕，就给敌人迎头痛击。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交通不便，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没能及时接到这个训令。但是没过几天，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叛民国民

伊朗军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等到敌人深入苏区中心区，再集中兵力实行反攻，以此来打破围剿。6月22号，总前委会议决定，以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红三军第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宜黄以南地区，红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的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先队，用运动防御和游击战来迟滞敌军前进。紧接着，红一方面军主力各部迅速收拢，向苏区中心区回师，准备适时地转入反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发出了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并且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军第七军、第二十军军部以及第175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就在红一方面军各部分散到各地展开活动后不久，第一军就突然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7月1号，蒋介石把位于南丰以南的红三军第九师和红四军第十二师误认为是红军主力，下令迅速攻击，敌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战幕也正式拉开了。对于敌军的突然进攻，红军急令独立第四和第五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一线以南地区，红三军第九师在宜黄以南地区，红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地区，在当地的地方武装、赤卫军还有少先队的配合下，采取运动防御和游击战阻击消耗敌军，以此来迟滞敌军的攻势。同时命令分散在各地的红一方面军各部迅速收拢，向苏区中心赣南集中，待机破敌。此外，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军部率领第175团东进赣南，同红一方面军会合，来加强反围剿力量。敌军在发动进攻之初，他的左翼集团军第一和第二路晋冀军趁虚而入，迅速前进，在5号进占了黎川，13号进占了广昌，19号进占了宁都。同时，他的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向阜阳、东固、崇贤前进，而第三路晋冀军向沙溪、莲塘前进，第二军团向昭协、宁都前进。到了7月下旬，敌军的各路已经深入苏区大概70到130公里了，进占苏区要地，其主力大部迫至赣东附近。30号，蒋介石洋洋得意地向北平、南京等地的官员发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陂、小埠、古龙岗皆已被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10日内肃清也。正当敌军春风得意时，分散在各地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在7月10号前后，红一方面军的第三军团、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军在临时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下，相继从闽西北、闽西还有闽赣边地区出发，冒着盛夏的酷暑，穿越了山间小径，向苏区中心迅速集中。到了22号之前，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红35军、红七军、红二十军军部率第175团都陆续抵达了于都县北部地区。到了28号，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兴国西北的高兴围地区，完成了千里回师集中的任务，也为下一步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下旬，蒋介石和应钦发觉红军主力云集在兴国一带了，判断他有可能西渡赣江，决定集中9个师向兴国方向急进，企图压迫消灭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地区。31号，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高兴围获悉，敌军主力正在向兴国方向急进，他的右侧后富田、皮头、新安一带只有3个团，力量比较弱。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主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这个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人的后方联络线上横扫。当天晚上，红军主力向富

田急进，发起进攻。当先头部队进到十皮以北的时候，发现敌人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和第十四师已经进到了富田地区。原来啊，敌军察觉到了红军的企图，加强了富田一带的防卫，红军北进之路被阻了。怎么办呢？敌变，我变。毛泽东、朱德果断放弃了原计划，在八月四号率部折回高青围，另觅战机。而这时，各路国民党军一共十二个师，纷纷逼近了高青围地区。红军主力面临着西有赣江天险阻拦，南、北、东三面都是强敌压境的不利态势。这其中，正在向梁村莲塘进军的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来自于北方，不熟悉山地战，而且战斗力比较弱，易于红军歼灭他。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集中红军主力第三军、第四军、第十二军、第三军团还有第七军一共两万多人，采取中间突破的手段，从高青围地区向东突进，求歼向莲塘前进的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然后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军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八月五号晚上，红军主力凭借着夜色掩护，从崇贤、方太两个地区向国民党军之间大概二十公里的空隙当中跳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在六号中午前进到了莲塘、关田地区，隐蔽待机。敌军当时对红军的行动都没有察觉，他的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在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和地方武装的牵引下向西直扑赣江。敌军的第三路进击军仍然大摇大摆地由梁村兵分两路向莲塘、成钢方向开进。到了下午，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进到了莲塘附近。毛泽东、朱德决定迅速歼灭他，然后北进求歼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的主力。当天晚上，红三军团、红四还有红七军秘密接敌，在第二天拂晓忽然发起猛攻，激战到九点，全歼了敌人第二旅又一个多营，击毙了旅长谭子军。红军在莲塘首战告捷，对于下一步的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紧接着，红军乘势直逼梁村，途中又跟由梁村向莲塘增援的第五十四师第幺六零旅遭遇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毙敌人的旅长张銮昭。该旅的余部向梁村方向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包围了梁村。刚由成钢撤回这个地区的敌人第五十四师师部以及两个旅，立足未稳，就遭到红军的猛攻，阵营大乱。下午一点左右，红军冲入围内，歼敌大部。这一仗又击毙了敌人的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齐，敌人的残部逃往龙岗。梁村战斗以后，红一方面军以红三军来佯攻龙岗，主力呢则东进，围歼刚从军部、南岭等地缩回黄陂的第三军团的第八师。十一号早上，红军进到了黄陂附近，中午向黄陂发起攻击，一举突入村内，歼灭敌人第八师两个团。下午三点，第八师的余部分向洛口和宁都突围，红军在追击中又歼灭他们两个团。就这样，从八月七号到十一号，红军在敌军不明我主力行踪或者来不及增援的状况下，在五天之内三战三捷，一共歼敌一万多人。这些战斗当中，缴获非常丰富，既补充了自己，又削弱了敌军，为彻底打破敌军第三次围剿创造了良好条件。黄陂战斗以后，红军主力移师永丰县军部以东的军岭脑地区进行休整。可以说，莲塘、梁村、黄陂三场战斗的胜利，让红军从被动当中夺得了主动。莲塘、梁村战斗以后，蒋介石他们才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由兴国西北地区往东走了，并且估计可能北出临川。于是，在八月九号开始，蒋介石下令他的第一和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往东，企图协同由广昌西进的第十师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以北地区。十二号到十五号，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的集中地域军部以东地区。情况又严重了，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十二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而红一方面军主力呢，秘密的西

一反新国县境内隐蔽休整。就这样，16号晚上，红一方面军主力20000多人，利用夜色，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10公里的间隙的大山中穿了过去。第二天凌晨，回到了兴国东北的白石峰边地区隐蔽休整，并且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红十二军主力呢，扬旗鸣号，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动，并且以一部兵力攻占了乐安县城。红十二军的这个动向，果然让蒋介石上当了。他误认为这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并且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于是呢，他紧急调了第十师返回临川，同时命令第一和第二路进击军追击红十二军。红十二军主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把国民党军主力拖了将近半个月，这也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到了8月底，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已经由军部以东地区往西走了，随即让他的第一军团作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军，在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往西走，转到了兴国、万安、太和之间的军村茶园岗地区隐蔽待机。就这样，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里头啊来回奔波2个多月，除了他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之外，剩下的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在急剧下降。而与国民党军情况相反的是，红军是3战3捷，又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旺盛。战场上国民党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更加明显了。而这期间，广东、广西两省的军阀利用蒋介石军主力深陷江西的机会，正在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9月6号晚上，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兴国地区的国民党军正沿着高兴围的大道向北撤退。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地区北撤的敌人一部，歼灭了他，而后视情况扩大战果。于是命令红三军、独立第五师迅速抢占老鹰盘，断敌的退路。红三军团、红四、红三十五军进攻高兴围以及他南北的敌人，而红七军呢，牵制兴国的敌人。就这样，7号拂晓，国民党军第四军团由兴国地区向北撤退。他的先头独立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三军一部切断了这个旅跟第四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紧接着，红三军、独立第五师向独立旅发起了猛攻，打到下午2点左右，将其全歼。同一天，红七军向兴国逼近，牵制第52师。而红三军团、红四和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围地区的国民党军第60、第61师发起了攻击。激战到8号，击毙击伤敌人2000多人，战斗形成了对峙。为了保持主动，红军撤出了战斗。13号，国民党军第四军团主力和第一军团第52师分别从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部实施了追击。15号拂晓，在第四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之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了。红军一部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52师以及第四军团的一个炮兵团，还有一个步兵营，并且把他们包围在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打到上午9点，将其全歼。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到了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和赣州等地。至此，敌军对中央苏区的第3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在2个半月的作战当中，红军是6战5胜1平，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灭敌人17个团，大约3万多人，缴枪1.5万多支，其中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世娥、红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壮烈牺牲。在这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而经过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20世纪60年代初，风雨飘摇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摇摇欲坠，难以为继。1962年9月26号，以阿卜杜拉·萨拉勒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王室政权，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拉勒出任总统。虽然政权被推翻了，但是王室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不稳，而且随时都有夭折的风险。为了保卫共和政权，萨拉勒一方面在国内惨淡经营，另外一方面呼吁埃及出兵支援。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欣然同意派出7万军队驻守也门要害部门，并且直接参与也门反对王室复辟的内战。就这样，萨拉勒政权得到了暂时的维持。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埃及失利，纳赛尔总统决定从也门全部撤军。当时驻守在首都萨那的也门正规军不到5000人，装备落后，政权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复杂，共和政权显得非常的虚弱。萨拉勒总统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政权，四处寻求援助。为了能够争取更多的外援，萨拉勒决定亲自率团出访。1967年11月5号，当他正在访问伊拉克时，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了一切职务，阿卜都拉赫曼埃里亚尼出任共和委员会主席，艾尼担任政府总理，阿姆里中将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新政府宣布坚持共和制，而同时人们却强烈地预感到政局会更加恶化，而共和派与王室派之间的一场激战也是迫在眉睫。随着埃及军队的撤离，也门被推翻的王室势力在外国支持下，用重金收买了也门的部落兵和外国的雇佣军4万多人，力图通过武装叛乱达到王室复辟的目的。11月28号，王室的武装力量兵临城下，把整个萨那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王室武装开始发起了攻城战役。萨那上空顿时是战云翻滚，市郊都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这个紧要关头，也门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出任战时内阁总理，而守卫萨那的数千名官兵斗志昂扬，决心背水一战。城市里的工人、学生、居民、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商人，还有退役军人，以及郊区的农民们都挺身而出，自动组织起了人民抵抗部队，与武装部队和公安部队并肩作战。 整个萨那充满了战争气氛。这时的也门处在风云变幻当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中国国内非常了解和非常关心我驻也门使馆的处境和工作，要求使馆密切注意形势发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制定应变措施。当时的使馆有9位同志，懂外文的只有2。

个人。石延春是唯一一个懂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所以使馆的人手少，但是任务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形势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还要负责在也门的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疗队的生活和安全。这对于石延春这个刚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新兵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当时我驻也门使馆距离萨那南部的民用机场只有1公里，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火力重点射击区域内，每天的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对射声还有坦克的隆隆声都是不绝于耳。使馆的房子是租的，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使馆工作人员的宿舍和办公地点都是平房，没有什么设防。使馆阿拉伯语翻译石延春后来在《也门》这本书当中这样描述：有几次我在办公室里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感到整座房子都在震动，房间的玻璃被震碎了。爆炸声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看到仅仅距离使馆100米左右的地方就有几个大弹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落下了一层弹片和沙石。这场萨那保卫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使馆工作人员们每天经受着战火的洗礼。因为工作需要，石延春几乎每天都得外出，经常在枪林弹雨和炮火当中穿行，可以说是险象环生。当时中国帮助也门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在萨那的东北方，中国原冶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水源队宿舍区都在纺织厂的旁边，所以萨那被围困期间，纺织厂附近还有一个兵营，驻有也门的一支守城部队。但是纺织厂东北的一座山已经被王室武装力量占领了，他们每天居高临下，炮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中国原冶三个队组的安全。雇佣军还不时地派人下山偷袭骚扰。几个月的时间，也门的工人和士兵死伤了数十人，中国队组的宿舍和施工的机械设备也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萨那被围困期间，我使馆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一连几个月，使馆工作人员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甚至连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石延春每个月都会打一份照会，到也门经济部门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过经济部长亲自批条子，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员英勇顽强，沉着镇定，服从纪律。一旦遇到炮击，他们就立刻疏散到厂房和宿舍楼内。在炮击的间歇期间，他们奋不顾身地扑向施工现场，抢救财产。我驻也门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去这些队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也门王室武装力量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的频繁，我使馆人员在这里曾经有过这种遭遇。有一次，使馆的工作人员开车来到这里，刚进楼5分钟，也门王室武装力量就开始炮击了，大家立刻躲在楼里观察动静，避免伤亡。但是炮击停止以后，大家发现汽车都惨遭炮击，完全报废。还有一次，我使馆临时代办郑康平去我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赶上也门王室武装力量的炮击。郑康平和一名工作人员果断地组织数十名在场的中冶工程技术人员隐蔽疏散和撤离。这次炮击前后持续了3个小时。炮击开始时，正在使馆的人员见郑康平没回使馆，意识到出事了，立刻从医疗队找来外科医生，一起前往纺织厂准备营救。当使馆的工作人员接近炮击区时，只能找一个土坡做掩护，像战壕里的战士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发起冲锋的时机。就这样，他们一直等到中午，才终于等到了炮火间歇期，快速地奔向蒙难的战友们。萨那城久困不解的局面，每拖延一天，城里军民的困难就增加。

0: 加一分。一方面，共和与王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另外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发展，而且逐渐趋向公开化、尖锐化。这两组矛盾交织在一块，让形势更加紧张，也增加了使馆人员工作的难度。1968年8月23号中午时分，使馆了解到，最近一两天之内，萨那共和派内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内部争斗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力量也有可能趁机发起大规模的攻城战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使馆的工作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郑康平代办，作为驿馆之长，他顿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机立断，他要求石延春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门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任务。大家马不停蹄，由远及近，走遍了各个单位，最后到了新华分社。谈完工作已经将近黄昏了，新华分社的同志们要留使馆人员吃过饭再走，他们谢绝了，决定立刻返回使馆。但是刚走出新华分社的门楼，就听到四处响起了枪炮声。他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已经全面打响了，他们只能退回新华分社的楼内，迅速进行电话联系。从几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就在市区，萨那城几乎到处都变成双方交战的场所。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他们又何时才能返回使馆，以及如何返回都成了难题。郑康平代办立刻给使馆打了电话，一方面通报情况，另外一方面表示他们正在等待回馆的机会。等到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晚，但是双方交战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郑康平心急如焚呢，他决定冒着风险尽快返回使馆。在这种状况下，道路已经被切断了，汽车没法开了，就算强行开车，因为目标太大，危险性也更大。大家决定走路步行返回使馆。郑康平、司机老姜还有石延春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并且做了分工。石延春懂阿拉伯语，充当排头兵，郑康平居中，老姜断后。出发之前，郑康平一再提醒，咱们不要走在路中间，一定要贴着墙走，遇到险情立刻卧倒进行隐蔽。他们三个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虽然沿街的路灯都已经熄灭了，但是夜幕当中的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洒出一片银辉。大家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贴着墙往前走，耳边不时响起隆隆的炮声，头顶上经常有子弹呼啸而过，而脚下不时还踩着炮弹的碎片。当我使馆的工作人员临近中国原野医疗队驻地时，出现了新的险情。医疗队的对面有一幢三层楼，楼的主人呢是也门人民军司令，也是也门最大部落的二号人物。这位部落司令是支持共和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在楼顶和周围布下了荷枪实弹的重兵。当他们发现我使馆人员的身影时，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一阵拉枪栓的声音。紧接着，楼顶上传来急促的问话：
1: 你们是什么人？
0: 石延春用阿拉伯语回答说：
1: 中国人。
0: 对方大声说：
1: 啊，中国人，中国人是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
0: 他们立刻派人护送我使馆人员在晚上抵达了使馆。工作人员们回到使馆以后，外面的交火仍在继续，大家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过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萨那城的枪炮声忽然停了，远方还时不时传来枪炮声。后来了解到，王室武装力量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发起攻城战役，他们把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的努古姆山制高点。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共和两派呢达成了停火协议，一起调转枪口，又共同对付王室武装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被打退了，萨那也出现了短暂的平静。那天夜里，大家都是彻夜未眠，精神饱满地迎来了东方的曙光。郑康平代办吩咐大家分头与我驻萨那各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对他们进行慰问。

石延春负责与医疗队进行联系。当时医疗队分驻在使馆东西部两幢房子，石延春去东边那栋房子时，门上没安电铃，他按照老习惯敲了敲门，但是在门口待了十分钟，又是用力敲门，又是大声喊叫，里面都没反应。石延春慌，他绕到东墙根，赶紧越过断壁残垣，踏进院落，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房门，一边敲门一边呼喊，终于听到房里的回应声。出来开门的是从北京医院来的外科医生王再彤，他告诉石延春说，为了抢救伤员，他们整整忙了一天一夜，天亮之前才回到住所里，睡了两三个小时，不敢再睡了，赶紧起床。随后他们又见到了另外几位医生，正在烧水煮挂面呢。他们告诉石延春说，医院里有很多伤病号需要紧急动手术，他们吃点东西要立刻返回医院。在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原野医疗队的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战前萨那只有少量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中国医疗队大部分队员分在也门的其他城市。萨那告急以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全都撤了，中国的三名医生与也门仅有的数名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了全部的救护任务。而随着战火的继续燃烧，守城的也门军民伤病员不断的增加，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阿姆利总理为此召见了郑康平代办，他请求中国政府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在正常情况下，我原野医疗队一般由辽宁省选派，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情况特殊，这项工作难以正常进行。有关部门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指示由实行军管的北京医院立刻组建原野医疗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萨那。北京医院的这支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但是由于萨那机场处在也门王室武装力量的炮火威胁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炮火袭击的间歇期，强行降落。医疗队抵达萨那以后，立刻全力地投入抢救伤病员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中国原野医疗队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睛熬红了，人都熬瘦了，但是仍然在夜以继日的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也门共和力量在军事上取得了萨那保卫战的最后胜利。此后，共和力量与王室武装开始了政治谈判。经过沙特调解，也门共和政权同王室势力在1970年5月达成了协议，结束内战。萨那保卫战期间，我驻萨那使馆和原野各工作队组的同志们没有辜负祖国的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也体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外交部、对外经委、交通部、纺织部、地质部、建工部等单位多次联合致电使馆，对使馆和工作组的同志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进行了表扬，对同志们在非常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行为和高尚品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我国支持也门政府和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备受也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赞扬。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萨那坚守工作岗位，与他们同呼吸共患难的实际行动也受到他们的好评。时至今日，萨那保卫战作为光辉的一页早已载入也门史册，而对也门来说，中国政府支持也门共和的立场以及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使馆和中国原野队组的表现，也同样在中野友谊关系史上永载史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0: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4: 柳永奉旨填词，宋代出了许多杰出的词人，柳永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是宋代第一位专门写词的作家。由于他曲折放浪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词风格浪漫多情，通俗感人，音节响亮，充满了市民的生活情趣，其中有许多优美景句广为流传。柳永生活于987年到1053年，原名柳三变，是福州崇安人，因为排行第七，大伙儿也称他为柳七。父亲柳仪饱读诗书，而且官做得很大，家庭教育的影响使柳永把读书做官看成是人生的第一目标。大约在30岁的时候，他告别家乡到京城追求功名，谁知第一次考试就落榜了。隔了几年，第二次考试又没有被录取，这回他忍不住发牢骚了，写了一首词叫做《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榜，明代散遗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柳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为红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赏，人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这首词的主要意思是，考不上进士，做不成官，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能，我就是一个不穿朝服的官吏，那些虚浮的名声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成喝酒唱歌作词的生活吧。这话本来是一个

0: 失意的读书人在背后发的小小牢骚，但是这首牢骚词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也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牢牢记住了这首词和它的作者。隔了几年，柳三变又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等录取的名单发到了皇上面前，宋仁宗看着看着，觉得其中一个名字很熟，就问身边的太监：“这个柳三变是谁呀？”太监回答：“这个柳三变就是所谓的白衣卿相啊，陛下还不知道吧？连西夏国的人都在说呢，有人居住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三变的词呢。”这话提醒了宋仁宗，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是说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吗？那就让他去喝他的酒，填他的词吧，还要功名干什么？”说着就把柳永的名字一笔勾掉了。柳永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多年在首都繁华的环境里所受的熏陶，再加上官场向他关上了大门，使得出生忧郁的柳三变从此流连往返于社会最底层，交了许多民间的朋友，包括歌妓在内。从此柳三变就经常自嘲是奉旨填词，意思是遵循皇帝的旨意在写词填曲，写词填曲还真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和生命呢。柳三变的许多词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下层女子受压迫遭蹂躏的痛苦生活，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友谊和资助，他们也因为唱了他的词而迅速走红，对他倍加爱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教；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可见他在这一时期的词很受欢迎，词是被人唱的，而唱他的人多是社会地位低微被人瞧不起的歌妓。过去没有人专门从事词的创作，是柳三变开拓了词的领域，并使词获得了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内容上，他大胆地引进了市井百姓的情调和情绪，在形式上，他创新并发展了100多字的长调。他一生写了200多首词，声情并茂，脍炙人口。比如《醉蓬莱》《望海潮》《雨霖铃》《八声甘州》等，为词的通俗性、民间性、音乐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柳永的名字是后来他改的。在做了许多年风流词人以后，柳三变又回到了封建士大夫的行列当中。他先是把名字改为柳永，使得统治者再也想不起昔日的柳三变。47岁那年，他中了进士，走上了当官的道路，以后也做过县令等。他的政绩不错，民生也好，为国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柳永的词风从此以后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写的词开始脱俗变雅起来，也有不少歌颂皇恩粉饰太平的词作。这个时候柳永才真是奉旨填词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为什么《游春图》称为天下第一画卷吗？《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谦的著名画作，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标准山水画作。隋朝之前，南北朝时期的画作存在诸多诸如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比例关系，不能生动勾勒山水飘逸之感等不足，而展子谦的《游春图》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用疏密有致、比例恰当的山水人物比例描绘出一种空间之美。《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存在最早、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崇山峻岭之间，一群贵族正在游春，这是《游春图》所表现出来的情景。整幅图画画面采取的是俯视的取景法，将各种景物完整地聚集在同一个画面之中。

0: 中。除此之外，对角线构图用笔细劲有力，对空间的处理、色彩用料等等，都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感慨叹咏，万般推崇。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谦游春图》，而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石渠宝笈》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玩火自焚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坏事、干害人的勾当，最终将自食恶果。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初年，魏国的公子周瑜公然刺杀自己的哥哥魏桓公，自己当了国君。他当政后，一方面残酷地搜刮百姓的钱财，一方面又拉拢宋、陈、蔡等诸侯国一起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得知周瑜弑兄篡位的时候，向大夫重重说，依你看，周瑜这次夺权能够成功吗？他的国君位置能够长久地保住吗？重重摇摇头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的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重重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而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是自己烧着自己。依我看，等待他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而且将他给杀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开皇九年，隋文帝仅仅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打败陈朝，统一南北，整个战争进行得顺风顺水，也让隋朝的君臣大大的得意了一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平陈战争结束之后不到2年，一场席卷原来陈朝全境的叛乱

0: 就全面爆发了。那么先前的顺利和这次的反弹之间有什么关系？隋朝的统治者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江南人民无法接受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继续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十七集《再平江南》。
1: 那陈朝究竟为什么有全面造反呢？这个说起来原因很复杂。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隋朝对人家江南人不够好，失了人心了。有人说没有啊，隋朝对江南人挺不错的呀，对陈后主陈叔宝就很好啊。把陈后主俘虏到长安去之后，每次举行宴会都特意请他一起吃饭，给他三品的待遇，而且吃饭的时候啊，选择这个乐曲都很操心，怕人家陈后主听见江南音乐思念故国呀，所以只要陈后主在场，一律都奏北方音乐，免得他思乡啊。这还不算，隋文帝呢还时时处处关心陈后主的生活，问人家整天陈后主都干什么呀。有人汇报说陈后主整天就喝酒啊，隋文帝说那哪行啊，喝酒伤身体啊，我得劝劝他别喝了。后来又一想，他要不喝酒他干什么呀，整天坐在那里不更伤心吗？干脆让有关部门敞开了供应啊。隋文帝对陈后主是体贴入微啊，在所有的亡国之君里，陈后主处境算是相当好的了，这都是拜隋文帝所赐。可是虽然隋文帝对陈后主不错，但是啊，对江南其他人可就没有那么好了。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破镜重圆，破镜重圆讲的就是陈朝灭亡之后啊人的这个悲惨遭遇。什么人呢？陈后主的妹妹。陈后主的妹妹叫乐昌公主，本来在陈朝已经嫁了一个人，就是太子舍人许德言，夫妇两个人是郎才女貌，恩爱异常。这个许德言呢是一个有水平的人啊，很明智，他看见陈朝国政混乱，当时啊就预感不好，总觉得陈朝有一天会被隋朝吃掉的。他就跟乐昌公主讲说，凭你的才，凭你的貌，如果国破家亡的话，你一定会被俘虏，成为达官贵人手下的玩物的，而我呢可能就要和你失散了。那我们夫妻这样恩爱，如果缘分未断的话，我还希望不管怎么样咱们能有重逢的那一天。可是怎么样才能重逢呢？我们要是互相寻找，得有一个证物啊，得有一个信物啊。用什么做信物好啊？夫妻两个人一合计，就把一面镜子铜镜打破，两个人各拿一半，然后就约定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夫妇分离的话，就每年正月十五到市场卖这半面镜子，我们都到市场去，都卖半面镜子，如果镜子能合上的话，我们就能够团圆。那果然后来不是平陈战争了吗？乐昌公主就像她丈夫徐德言预言的那样啊，真的成了俘虏了，也真的成了战利品了。赏给谁了呢？赏给了杨素当小妾了。那杨素就把她带回长安去了啊，因为这个乐昌公主要才有才，要貌有貌，所以杨素对她非常的宠爱啊。那么徐德言到哪儿去了呢？徐德言当时就流落江湖了，也不知道在哪里飘啊，反正四处流浪啊。乐昌公主虽然在杨素那儿很得宠，但是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前夫，所以啊，每年正月十五的时候就如约拿那半面镜子让老仆人到市场去卖，故意要价要得高高的，绝对没人买。第一年卖没人光顾拉倒了，第二年又卖还是没人买，第三年还是没人买。终于过了好几年之后，徐德言也辗转来到长安了，也拿着半面镜子，正月十五那天到市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就发现有一个老人家在那卖镜子呢，一个破镜子，半面镜子，要价高的离谱。徐德言把自己身边珍藏这半面镜子拿出来往上一对，两个镜子严丝合缝。哎呀，这下徐德言可高兴了，终于知道爱妻的下落了。再一打听，爱妻到哪儿去了呢？给这杨素当小妾去了。这一下子心凉了半截呀，杨素是何许人呐？

将军，那当时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啊，进了杨府恐怕就很难再出来了吧。那怎么办呢？徐德言也不敢贸然去闯这个杨府啊，就在啊那半面镜子上提了一首诗。这诗是这样写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什么意思呢？当年啊，镜子和人一块离开我了，现在镜子回来了，可是呢，人回不来。那我再也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我妻子像嫦娥一样的身姿了，镜子里只留下一片明月的光辉。好，这首诗交到这个乐昌公主手里，乐昌公主一看是泪流满面呐，好几天郁郁不乐。杨素看出来了，问他怎么回事啊？乐昌公主想了想啊，决定据实相告。那杨素觉得这个事情很传奇啊，就想会一会徐德言，就请他吃饭，让他到杨府来。徐德言来了，夫妻几年之后重新相见，一看之后啊，恍若隔世。为什么呢？当年徐德言也是一个风流小生，英俊潇洒，现在都两鬓斑白了。当年乐昌公主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公主，现在做了人家的妾嘛，那只能是看人家的脸色了啊。夫妻两个都很难过。这时候呢，杨素就说了啊，说这个乐昌公主啊，你很会写诗，你就写首诗吧，吟咏一下现在的场景啊。乐昌公主应声答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呐、啊！说今天是什么倒霉日子呀？我的前夫对着我的新夫啊，在这两个人面前，我是哭也不敢，笑也不敢。这时候我才知道做人真难呐、啊！道尽了乱世之中啊弱女子的心酸。那杨素也是一个风流人物啊，很多情的一个人，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就决定成人之美。于是呢，就把乐昌公主还给这个徐德言了，还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故乡江南养老去了。这就是破镜重圆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但是我们要知道，有多少人能有乐昌公主这样的运气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幸运的故事折射的是什么问题呢？折射的是当时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当时上至王孙公子，下至平头百姓，有多少江南女子流落北方啊？又有多少江南的士人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啊？这个隋书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啊，说江南士人悉拨迁入京师。隋朝建立之后，把江南的士人、江南的知识分子、有可能领导造反的人就都迁到北方去了，这肯定会造成很多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那社会当然会酝酿着不满和动荡，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问题是什么呢？第二点呢，是隋朝对江南的社会改造太急了。那我们知道江南是个典型的士族社会，士族社会啊，就是皇权比较弱，政府比较小，社会比较自由，权贵就是世家大族也好，或者是地方豪强也好，或者是少数民族首领也好，他们的权力都比较大，可以为所欲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叫什么？这叫立威啊！告诉你，我这人就这么冷血，所以到了战场上，谁不听我的命令，我可能就杀他。我现在先警告你一下，这是战争之前，真要开始打仗了，两军即将交战，杨素每次都是这样安排的，他总是抽一个100-200人的小分队，让他们上前去迎敌。迎敌好，如果你奋勇厮杀，打了胜仗，这个就罢了，那如果你打了败仗回来了，回来几个杀几个，

回来十个杀十个，回来一百杀一百。好，杀完这一批人，再派二三百人去，还是这个原则，胜了那就好说了，如果败了，回来多少杀多少。那这样一来，士兵就都害怕了，就知道了跟着杨将军只能是取胜，如果败了回来也是死，所以不如奋勇向前。那这样就战无不胜啊。那可能有人说了，难道士兵不造他的反吗？这是人干的事吗？啊，士兵真不造反，不仅不造反，士兵很拥护他。为什么呢？杨素这人赏罚分明，他杀你的时候固然是杀你，但是如果你立了战功，他也绝不埋没你，他总能从朝廷给你争来一个恰如其分的恩赏。所以士兵在他手下进步都比较快，因此士兵也愿意跟着他走，是这样的一员啊战无不胜的将军啊。那既然杨素如此英雄，隋文帝当然就看中他了，就希望他能够像平陈战争那样打出威风来，速战速决，把江南重新平定。那我们现在就要替杨素分析一下了，到底是开皇九年的平陈战争更难呢，还是这次开皇十年的平叛战争更难呢？虽然说平陈战争规模大意义大，但是要从战争的复杂程度讲，绝对是这次平叛更难。为什么？因为平陈战争那是政府军对政府军，是正规部队交战，只要你把他主力给歼灭了打服了，只要你把他的皇帝给抓了，只要你把他的首都给攻克了，那好，战争就结束了。可是这场平叛战争就不一样了，你扑灭这支队伍还有那支队伍，你占这个城池人家还有那个山洞呢，你等于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这问题就难了。果然呢，杨素一到江南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越往江南的腹地打就越困难。为什么呀？每个山每个洞每条溪流都可能隐藏着敌人呢，他把你拖入游击战之中了。游击战呢，是最没法速战速决，而且是最艰苦的。举一个例子，漂流瓶的故事。我们现在看电影读小说经常会看到漂流瓶啊，一般都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一腔心事没法表达，怎么办呢？写到纸条上扔到瓶子里，任瓶子顺水漂流，飘啊飘，有一次终于上了海岸了，被人捡了。捡的那人呢，通常还就是这男女主人公心仪那对象，打开一看一切都明白，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漂流瓶一般都是这样的，隋朝也有漂流瓶，不过隋朝的漂流瓶里头写的可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是残酷的战争故事。怎么回事啊？我们其实讲突厥战争的时候讲过一个敦煌戍卒史万岁，当年平突厥时候他是一级战斗英雄，这时候他也跟着这个杨素下江南了。那杨素是主力部队啊，也去追歼这个叛乱分子中的主力了，啊，史万岁呢就带领偏师，就是2000人去啊剿灭那些小股残余。本来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就从东阳，现在浙江省的东阳市啊，先奔婺州，就是现在浙江的金华出火腿那个地方，然后呢从金华一路往东走，往东走呢一直打到海边去，整个行程是1000多里。1000多里打了多少仗？打了700多仗，这个太残酷了，而且整天是往深山老林里走啊。当时江南开发可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呀，植被好得不得了啊，交通工具又不好，通信设施又没有，所以一进入深山老林，100多天音信全无啊。所有的隋朝人都觉得这史万岁肯定是完了，他那2000多人也完了，就要给他举行追悼会了。这时候呢，忽然在下游有个老百姓挑水，挑水的时候就发现从上流飘啊飘，飘来一节竹筒。这节竹筒一看就是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老百姓很好奇，拿上来了。好，竹筒里面还有一封信呢，谁写的呢？就是史万岁。

对，写的写了他在100多天艰苦卓绝的行军历程，报告大部队我在哪儿，我干了什么。这老百姓一看这是重要军事信息啊，赶紧辗转交给杨素。杨素一看呐、啊，真是老泪纵横啊，这我这部下活得太不容易了，上报朝廷吧。文帝也觉得太艰苦了，赶紧赏了史万岁他们家属10万钱，史万岁本人也升了官了。这就是隋朝漂流瓶的故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啊。那这样打了一阵子之后呢，隋文帝就开始反思了，这样单纯军事路线行不行啊？那反思的结果是什么？反思的结果是单纯军事路线不行，因为江南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那既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隋文帝就要两手都抓了。哪两手？一手已经出去了，是杨素，另一手呢，他又派了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谁？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让他干什么？让他去执行怀柔政策去了。那为什么派晋王杨广而不派别人呢？杨广这个人也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跟杨素一样，他参加过平陈战争，所以对江南熟悉。第二个优势也是他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呀？是他对江南有感情。怎么叫有感情？我们讲过这个杨广啊，娶了一个南方的太太，就是后梁的公主。这后梁公主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我们都知道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朝，其中梁朝有一个著名的王子叫做昭明太子。昭明太子修了一部著名的书叫昭明文选，是一个啊很大的文人。好，晋王的王妃就是昭明太子的玄孙女，家学渊源很好，所以学问很大。熏陶的杨广也特别爱学习，而且对江南文化极其推崇。推崇到什么程度？他不仅是学江南的诗风文风，甚至还学了一口吴侬软语啊，这多不容易呀、啊！学南方话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我们今天也知道人家杨广做到了，那这叫什么呀？按今天的说法，这叫江南控啊，是不是？就喜欢江南呐、啊这不是执行怀柔政策的最佳人选吗？好，杨广就这样到了江南了。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拉拢儒家知识分子。举个例子，当时这个陈朝呢，有一个著名的儒士，叫做潘辉，是一个理学专家。这个理学专家在江南名气很大，名气怎么来的？隋朝和陈朝还友好的时候，不是每年派使者吗？使者都是精挑细选有学问的人。有一年呢，派出这个使者呀，也是一个理学专家。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既然北方派出理学专家来了，南方也要有所回应啊。陈朝就让潘辉来主要接待。南北两大理学家碰到一块儿了，一交谈啊，人家潘辉是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把那北方派来的使者驳的是哑口无言呐、所以名气就竖起来了。那这样一个有名的人，杨广当然不能忽视啊。怎么不能忽视呢？他就把潘辉罗织到自己的幕府里了。罗织到幕府里干什么？编书。编什么书呢？江都集理，让潘辉做主编，做总编。那总主编是负责大的整合工作的，下面肯定有一群执笔人呐、这群执笔人是谁呀？人家潘辉自然去挑那些江南文士了。那这样一来呢，江南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就围拢在杨广的周围了吗？那我们也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根基呀。他把潘辉拉拢好了，通过潘辉又网罗了一批江南文人，那当然舆论民心就可能对他有利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件大事，杨广办的第二件大事啊，是拉拢佛教的高僧大德。那我们刚才讲了嘛，江南佛教文化非常的发达，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同泰寺，非要去当寺奴啊。陈后主也干过同样的事儿，皇帝都如此虔诚，那老百姓更是信仰的不得了。那既然佛教的影响力大，那就好好的借助一下他这影响力吧。怎么借助呢？晋王杨广这时候就看中了一个叫智已大师的人。智已大师是谁？智已大师俗家姓陈，也是一个世家子弟，后来因为信仰遁入佛门，成为天台宗的一代宗长，而且在江南佛教界富有盛名。杨广一到江都，先就写信给这个智已大师了，请他到江都来弘法。信写得特别客气，自称弟子杨广，没见老师呢，先叫弟子，先称弟子了。那智已大师也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呐、你一个征服者，我跟你啊套什么近乎呀？不干，拒绝了。他拒绝了不要紧呐、杨广有耐心，一次请你不来，我二次请，二次请不来，我三次请，一次比一次客气，一次比一次谦恭，我就拿出三顾茅庐这劲头来了，我看你受得了受不了。最后智已大师终于受不了了啊，就接受他的邀请，驾临江都了。这可给杨广表现的机会了。怎么表现呢？杨广马上就在这个江都总管府举行了一个千僧会，就是组织了1000个高僧大德去迎接智已大师，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啊！这么热闹给足了面子了，接下来呢，杨广就要正式拜智已为师了，受菩萨戒。所谓菩萨戒，就是在家出家嘛，居士们受的那种戒叫菩萨戒。那既然都当了佛弟子了，师父总得给起个法号啊。智已大师给杨广起的法号叫什么呢？不叫悟空啊，叫总持菩萨。总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梵文的音译，按照意义来讲，就是持善不施，持恶不拾起，简单的说就是扬善抑恶。那从这法号就可以看出来，智已大师对于杨广是寄予很大的期望的，希望他在江南能够扬善抑恶。好，师父给弟子一个这个法号，弟子也得给师父一个尊号啊。那杨广尊智已大师为什么呢？尊智已大师为智者大师，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从此智者大师这个名号就留在佛教史之中，这是江南佛教史的一段佳话呀。从此师徒二人密切往来，光留下的书信就有40多封。那这种态度当然受到了佛教界的好评，也因此就辐射到全社会去，让民众心里比较满意了。那从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杨广他在江南到底在做

其实主要就是在修正隋文帝的文化政策呀。隋文帝简单粗暴的让这个北方人给南方人当老师啊，去教人家武教去，那杨广呢就反过来充分尊重南方的知识分子，让人家自己编书啊。隋文帝呢在南方压制佛教的发展，杨广就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佛法。那有人可能就要说了，不对呀，你跟皇帝反着来，这有好处吗？其实这正是杨广的聪明之处啊，他知道隋文帝派他干什么来了。隋文帝派他来，就是让他对既定的不利于团结的政策予以修正。他修正的相当好啊，润物细无声啊。啊，杨素用武，杨广用文，两个人胡萝卜加大棒，最后在开皇十二年的时候，终于就把江南叛乱给平定下去了。我想有三点意义值得大家重视。第一点意义啊，这次战争啊，打击了南方的士族和豪强，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因为我们知道战争起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啊，他打击了这个士族和豪强的势力，所以叛乱分子很大部分也是由这些人构成的。现在经过一场战争，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垮的垮，再也不能够挑战中央了，那中央集权就可以有效推进了，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意义是什么？第二点意义啊，是这场战争也让隋朝的君臣明白了，人家江南既然独立发展了三四百年，必定有它自身的特点，你要想稳定统治就得尊重这些特点。换句话说啊，这个军事整合可能是一次战争就解决的问题，但是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一定是任重道远。哪个统治者要明白了这件事儿，他的统治能力就会加强。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意义是什么？第三个意义，经过这场战争啊，杨广的势力可是大大的加强了呀。我们讲上次平陈战争虽然也是杨广指挥的，但是杨广那是挂名指挥，真正的决策者是高炯以及背后的文帝。但是这次再平江南就不一样了，人家杨广真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力为稳定江南做出了贡献呢、同时呢也让他个人形象在江南人民心目中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这对于杨广的个人发展和隋朝的历史命运都将会产生莫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隋朝还会面临什么问题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3: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三》，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7月5号《承德日报》报道，打造全链条产业布局，构筑绿电产业发展高地。丰宁深耕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绿色产业。

0: 产业体系。7月6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7月12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苏家店乡发挥老干部余热，助推乡域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多种形态的地貌单元孕育了丰宁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5000年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元文化，400年满清文化，在这里浑厚积淀，碰撞交融，形成一条清晰而幽深的文脉，搭建起五彩斑斓的文化长廊。
2: 丰宁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宁独特的自然景观。坝下群山绵亘，河谷纵横，温泉浅溪，山水相间，街坝风高谷深，林木茂盛，龙潭飞瀑，鸟语花香。坝上有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天高地阔，水草丰美，低鹰飞旋，骏马奔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夏的石府，汉的长城，金的界壕，清的细楼，记录着丰宁悠久绵延的历史。这里有300年历史的现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乡凤山古镇，也有关帝庙古建筑群。这里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宁满族剪纸，也有被称为满族民间工艺奇葩的藤氏布壶画。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冰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有取代始祖鸟改写鸟类起源的天下第一鸟华美金凤鸟。华美金凤鸟化石和丰宁的鱼类、昆虫类、植物类等古生物化石，共同构成了一首远古自然生态叙事诗。丰宁深度挖掘生态文化内涵，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化研究，挖掘弘扬红山文化、山戎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及独特的非遗文化，延续发扬生态文明文化，使之融汇于丰宁清晰而幽深的历史文脉之中，培养塑造丰宁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努力增强全县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快制定和实施生态文化道德规范，把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定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取向。丰宁借势打造生态文化品牌，我县拥有山川、森林、草原、峡谷、温泉、古洞、奇松等旅游资源，借助京北第一草原、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称号之优势，丰宁将有机园区与自然景点相融合，并进行巧妙布局，深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游、采摘游、休闲游、体验游，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拓展旅游产业外延，推动有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打造满蒙山村、高端民宿等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生态文化游品牌，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形成丰宁山水田园综合体。青山为屏，蓝天为障，碧水为镜，绿色已然成为丰宁的底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丰宁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弘扬生态文化，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奋力绘就丰宁和谐美丽新画卷。

0: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七月五日，《承德日报》报道，打造全链条产业布局，构筑绿电产业发展高地。丰宁深耕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立足环境区位优势与优质风光水资源禀赋，丰宁深耕全链条产业布局，打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率先建成我市首个县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推动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储能、氢能、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构建多能互补、多业融合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当前丰宁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持续放大，装备制造产业加速崛起，场景赋能、链条完善、龙头集聚的产业新格局已然成型。凭借区位、资源、产业、场景多重叠加优势，丰宁正持续释放绿色产业发展红利，全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标杆。七月六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丰宁农商银行深耕普惠金融，践行社会责任，全力推进河北信惠保惠民项目落地落实。通过多方联动协调，成功争取县财政专项资金20万元，为全县5400名特殊困难人员免费投保普惠补充医疗保险，切实破解困难群体看病就医难题，用金融温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丰宁农商银行累计办理河北信惠保业务10167笔，总保费达129.46万元。丰宁农商银行正持续深耕普惠金融领域，坚守民生服务初心，持续优化惠民金融服务，细化民生保障举措，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以金融力量守护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持续为辖区群众筑牢健康保障防线。七月十二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苏家店乡发挥老干部余热，助推乡域高质量发展。日前，丰宁苏家店乡以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交流、线下座谈、实地走访慰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退休老干部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在全乡营造出老干部心系故土、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近年来，苏家店乡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肉牛养殖特色产业富民增收，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路径。围绕苏家店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老干部们结合多年基层经历，紧扣乡内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干部培养等重点工作，提出了务实建议，汇聚起助力发展的银发智慧。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 甚至远处僻土深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应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4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2号消息，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

0: 高速食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据教育部消息，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截至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今年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率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署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同期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业内认为，相关数据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创新药的研发大国。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日前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并于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1: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快。

0: 部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大滩12到25摄氏度，鱼儿山12到26摄氏度，万盛永11到25摄氏度，草原11到25摄氏度，外沟门13到28摄氏度，窟窿山16到29摄氏度，小坝子15到28摄氏度，四岔口14到29摄氏度，五道营15到29摄氏度，土城17到30摄氏度，黄岐16到29摄氏度，苏家店15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9摄氏度，汤河17到31摄氏度，将军营16到30摄氏度，选营15到30摄氏度，西关营17到31摄氏度，胡麻营18到31摄氏度，黑山嘴19到32摄氏度，天桥19到32摄氏度，石人沟19到33摄氏度，王营16到29摄氏度，北头营16到29摄氏度，凤山17到30摄氏度，波罗瑙18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

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

志峰，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入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字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驻。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

0: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往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

0: 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4: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厂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滨教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6: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 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

0: 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 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十二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十三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十二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3: 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和胖子大惊讶，迷失在盘蛇坡的盗洞中，遭遇了古怪的事情。我在一条窄洞的尽头，果然发现仍然是巨石独路啊！我忍不住想破口大骂，可是随即却突然发现这儿有些不寻常之处。

0: 我用狼眼手电仔细照了照盗洞尽头的石墙，和左边的盗洞不同，深发在这明殿之中了不成？三个人都各自吃惊不小，大金牙脑瓜活了，站在我身后提醒道：
1: 谁谁姑爷，您瞧瞧这明殿，除了没有棺椁，还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儿啊？
0: 我打着狼眼，把明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明殿不仅仅是没有棺椁，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地上空荡荡的，别说是陪葬品了，连块多余的石头都没有。然而看着明殿的规模结构，都是一等一的唐代王宫大墓，建筑结构上方下圆，下边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平稳工整，上边的形状好像蒙古包的顶棚，呈穹庐状，这叫天圆地方，同当时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是完全相同的。明殿的地上分别有六个石架，这些石架上边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放，但是我和大金牙都知道，那是放置祭六方用的从规章、碧虎黄六种玉的，是皇室成员才有的待遇。明殿四面墙壁倒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些打底的壁画，都是白描，还没有进行上色，画的是日月星辰，主要的则是十三名宫女，这些宫女有的手捧锦盒，有的手托玉壶，有的端着乐器，宫女们一个个都肥肥胖胖，展现了一副唐代宫廷生活的绘卷。所有的壁画都只是打了个点儿，没有上色，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壁画，便询问大金牙。以大金牙经营古董几十年的经验，他也许会瞧出这是个什么意思。大金牙也看得连连摇头：
1: 哎呦，这相当奇怪呀，从这壁画上看，这古墓中绝对是用来安葬宫廷中极重要的人物的，而且还是个女的，说不定是个贵妃或者

0: 这长公主之类的，但是这壁画，哎呀，
1: 我见大金牙说了一半便沉凝不语了，知道他是吃不准了，便问道，
2: 壁画没完工，开了个头就停了。
1: 大金牙见我也这么说，便点头道，
0: 是啊，这就是没完工啊，不过这也未免太不合常规了。嗯，不是不合常规，简直就是不合情理啊。这
1: 皇室陵寝修了一半便停工不修，甚是罕见，即使宫廷中发生变故，墓主成为了政治活动的牺牲品，或者意图谋反什么的被赐死，也多半不会宣扬出去的，死后仍然会按其待遇规格下葬的，因为这种大墓必定是皇室成员才配得上，皇帝们也知道家仇不可外扬，宫闱庙堂之中的内幕多半不会轻易传出去的，把该弄死的弄死也就完了，然后该怎么埋还是怎么埋。我见在这儿戳着也瞧不出个什么名堂，顺便取了一支蜡烛在明殿东南角点了，蜡烛的光芒虽然微弱，但是火苗笔直，没有丝毫会熄灭的迹象。我看了看蜡烛，心中才稍有安心，便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去前殿瞧瞧。为了能节省人员，门只开了一只手电，好在墓室中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踩到什么。三个人牵着两只大白鹅从明殿的石门穿过，来到了前殿。中国古代陵寝布置最看重明殿，前殿次之。前殿的安排按传统叫做视死如视生，前朝有制就是这么一直传承下来的，直到清末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规模而已了。墓主生前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前殿就是什么样，如果墓主生前住于宫廷之中，前殿也必须建造的和真实的宫廷一样，当然除了皇帝老儿之外，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地盖上一座宫殿，配得上那样规模的只有登过基、掌过大宝的帝王了。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人虽然都是做这行的，但是其实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这么一处，如果真让我们去挖，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墓的，最多也就是找个王公贵族的墓下手而已。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切进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这里边随便倒出一件东西都能惊天动地，那动静可就大了，容易惹祸上身呢。我的计划是在深山老林中找几座，把钱赚够了就完了。今天是机缘巧合碰上了现成的盗洞，才得以进入这么大的墓之中，事前是万万没想到明殿里边是空的，而且我们进来的盗洞还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到前殿去看看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办法出去而已。三人一进前殿都被震了一下，只见前殿规模更大，但是楼阁殿堂都只修筑了一半便停工了，一直到现在。前殿确实造得如同古时宫阙一样，但是一些重要的部分都没有改完，只是大致搭了个架子，地宫中的石门已经封死了，四壁都是巨大的石条砌成的，缝隙处灌以铁汁，以鸡蛋粗细的铁条加固。地宫前殿的地面上有一道小小的喷泉水池，泉眼中仍然呼呼地冒着水。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你瞧这个小喷泉，这就是俗称的棺材俑吧，在风水穴的墓中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泉眼，那真是极品了，龙脉也需依托形式。我初时在外边看着古墓的风水，觉得虽然是条龙脉，但是已经被风雨侵蚀，把山体的形式破了， 原本的吉隆变成了毫无账户的将领。然而现在看来，这儿的形势是罕见的内藏渊，血中有个泉眼，然而这泉眼的水流量永远是这么大，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那这个穴在风水上便有气储之象，其源自天，若水之补。这种内藏渊极适合埋葬女子，子孙必受其荫。大金牙说道：
0: 哦，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俑吧？我听说过但没见过。那这么看来，这处风水穴位形势完好，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里边的工程都只做了一半呢？而且墓主也未入殓呢？
1: 我说道：
0: 这个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啊，就连前殿之中都是这个样子，尚未完工，实在是难以理解呀。
1: 胖子说道：我看倒也不怪，说不定赶上当时打仗，或者什么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所以这么大的工程陵墓就降不下去了。
3: 我和大金牙同时摇头道：绝对不会，陵墓修了一半停工，改换地点，这与主大不吉利。而且选穴位的人都要诛九族的，首先这处宝穴在风水角度上来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藏而不露，很难被盗墓者发现，而且还是罕见的内藏渊，不会是因为另有家底而放弃了这座盖了一半的陵寝，也不可能是由于战乱灾祸，那样的话不会把地宫给封死的。
0: 这里边什么都没装，应该不是防范摸金倒斗的。
3: 大金牙也赞成了我的看法。
0: 没错，从墓穴和石门封锁的情况来看，停工后走得并不匆忙，而且是从容不迫地关闭了地宫，以后也不打算再重新进来开工了。否则单是开启这石门就是不小的工程，而且这道石门的外边少说还有另外四道同样规模的大石门呢。
1: 然而修建这座陵墓的人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放弃了呢？应该是有某个迫不得已的原因吧，但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猜想不透啊。

扛来见鱼骨庙做伪装，倒了盗洞，切进明殿的那位前辈也是和我们一样被一座空墓给骗了，这儿没有发现他的尸体，说不定他已经秘鲁逃出去了。我们在前殿毫无收获，只好按原路返回，最后再去后殿和两厢的配殿瞧上一眼，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发现，就只能回到盗洞，进入那迷宫一样的龙里迷窟，开始找路离开了。三人边走边说，都觉得这墓诡异的不同寻常了，有太多不符合情理的地方。

我话刚说着半截，忽然被胖子打断了。大金牙也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净身的手势。我抬头一看，只见明殿的东南角，在蜡烛的灯影后边，出现了一个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一座唐代的空穴，叠现着重重的谜团，盗墓的诡异经历正在逐步揭开墓穴之谜。EBC5恐怖五二六房间继续讲述《鬼吹灯》第二季。

蜡烛的灯影在明殿的角落中闪烁不定，映得墙角处忽明忽暗。灯影的边缘出现了一张巨大而又惨白的人脸，他的身体则隐在蜡烛照明范围之外的黑暗中。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站在连接前殿与明殿的石门处，明殿面积甚广，我的狼眼手电照不到那儿，由于离得远，更显得那张脸模糊难辨，鬼气森森。我们刚进入明殿之时，曾仔细彻底地看遍了明殿中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明殿之中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上没有上色的绘画，壁画中所绘的都是些体态丰满的宫女，绝对没有这张巨脸。

0: 虽然距离比较远，我们无法看清楚隔着蜡烛出现在角落中的那张脸究竟是谁的。双方对峙了半下都毫无动静，胖子压低声音问我，
1: 老王，这儿不宜久留，咱们撤。
0: 我也低声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轻举妄动啊，先弄清楚他是人是鬼再说。我无法分辨对面那张脸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还是少，这名店中没有棺椁，自然也不会有粽子了，有可能是对方趁我们在前店的时候从盗洞里钻进来的。这盗洞不是谁都敢钻的，说不定对方也是个摸金校尉呀。想到摸金校尉，我立刻想到那位修建鱼骨庙的前辈，难道他还没有死，又或者始终找不到路出去，困死在这附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他的亡灵吗？要是鬼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有金佛与观音护身，而且倘若对方真是魔金校尉，跟我们也算有几分香火之情，说不定能指点我们出去呢。不管对方是人是鬼，总得先打破这个僵局啊，就像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啊。想到这儿，我便用套口对东南角的那人大声说道，黑蛇探龙抬宝盖，翻山起丘游洞天，星罗忽然开，北斗去南广。我这几句话说得极其客气，大概意思是说都是摸清这口锅里混饭吃的，既然撞到了一起，必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是后来的，不敢掠人之美，行个方便这就走路。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这360行就是指的世上各种营神，人生在世需有一技傍身才能立足于社会，凭本事挣口饭吃，不用担心饿死冻死在街头了。这360行之外还有另外8行属于另类，就是不在正经营神之类的，不属工农兵学商之属。这外8行其中就有摸金倒斗这一行，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就连要贩子都有个丐帮的帮主管辖着。倒斗这种机密又富有神秘色彩的行当，规矩更多了，比如一个墓拆开秋门之后进去摸金，然后再出来，绝不允许一个摸金小尉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往返数次，最多只准进去一次出来一次，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不是自家后院，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讲究不胜枚举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行与同行之间，两路人看上了一道球门，都想来搬神家，那么谁先到了算谁的，后来的也可以进去，但是有什么东西都应该由先进去的人先挑选。因为摸金校尉戒律森严，不同于普通的盗墓贼，一座古墓只选取一两件东西便驻守了，而且贵族古墓中的陪葬品都十分丰富，所以互相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一座古墓仅取一两件东西，这规矩的由来，一是避免做的活儿太大，命里容不下这种大庄富贵，免得引火烧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天下古墓再多也有绝完的时候，做事不能做绝了，自己发了财也得给同行留条生路，这就是专业摸金校尉同盗墓贼最大的区别。盗墓贼往往因为一两件名器大打出手，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极少能找到大墓，也不懂其中的厉害，不晓得名器便是祸头，拿多了必遭报应。三国时曹孟德为充军饷特设发丘摸金之职，其中中郎将校尉等军衔是曹操所设，然而摸金与发丘的名号以及班山谢岭都是秦末汉初之时便已经存在于世间的四个倒斗门派，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行事诡秘，世人多不知晓，史书上也

0: 也无记载。时至宋元之时，发丘、班山、谢岭三门都已经失传了，就此断绝，只剩下摸经这一门了。摸经一门中，并非是需要有师傅传授变算弟子的，他特有一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同门。像这种从虚位切进明殿的盗洞，便只有摸经校尉中的高手才能做得到。这些事儿，我以前从我祖父那儿了解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从沙漠回来的路上，从杨雪莉口中得知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便没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是活人的前提下，倘若是鬼魂幽灵，也多半不会翻脸了。大不了，我们把他的尸体慎重的安葬、掩埋，也就是了。我说完之后，便等对方的回应。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个人也是倒斗的行家，我给足了对方的面子，想必他也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就算是几十年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的亡灵，应该也不会为难我们的。然而等了半天，对方没有半点回应。蜡烛已经烧了一多半了，在明殿东南角方向中的那个人仍然和先前一模一样，好似泥雕石刻一般纹丝不动。我心想，别再不是行里的人听不懂我的唇点，当下又用白话大声重复了一遍，结果对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这下我们可都有点发毛了，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不知道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如果想从明殿离开，就必须走到明殿中间的盗洞入口，但是灯影后的那位直勾勾地瞧着我们，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我们也吃不准对方的意图，不敢贸然过去。我心念一转，该不会这位点子不是摸金校尉，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那倒难办了。我冲着明殿东南角喊道：
1: 哎，这对面的那位，你究竟是什么来头？何方神圣呢？我们只是路过这儿啊，见有个盗洞，便钻进来参观参观，并无非分之想，只是参观一下啊。
0: 胖子见了对方仍然没有回应，也焦躁起来。
1: 我们这就要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啊！你再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许了，到时候别后悔啊。
0: 大金牙在后边悄声对我们说道：
1: 哎，我说胖爷胡爷，那边莫不是墙上壁画上的人物咱们没瞧清楚？这蜡烛光线隐隐绰绰的，我看倒容易看花了眼睛啊。
0: 他这么一说，我们俩心里更没底儿了，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要是真如此，那我们的面子可栽大了，这几分钟差点让自己给吓死，可是又确实不像是幅画呀。这明殿包括整个古墓都邪得厉害，我们刚进明殿确实是什么都没发现，但是进了盗洞之时，半路上不是也没巨石吗？难保这明殿中不会凭空里就冒出个什么东西来，到底是人是鬼是妖呢？还是如大金牙猜测的，就是墓壁上的绘画呢？眼看着地上的蜡烛就要燃到尽头了，这时候我再也不想耗下去了，我暗中拔了伞兵刀在手。这种刀是俄罗斯流进中国的，专门用来切割绳索，比如空降兵跳伞后降落伞挂在树上，人悬在半空，就可以用这种特制的刀子割断伞绳。这刀很短小精干，刀柄长，刀刃短，非常锋利，带在身上十分的方便。我们这次来陕西是在内地，没敢带匕首，所以我们随身带了几柄短小的伞兵刀防身。我另一手握着金斧，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个眼色，一起过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胖子也拔出工兵铲，把两只大白鹅交给了大金牙牵着。三个人成三角队形，我和胖子在前，大金牙牵着鹅，举着手电在后， 一步步缓缓走向东南角的蜡烛。每走一步，我握着伞兵刀的手中便多出一些冷汗。这时候我也说不出是害怕还是紧张，我甚至期望对方是只粽子，跳出来跟我痛痛快快的打一场。这么不言不语、鬼气森森的立在黑暗中的角落，比长了毛的会扑人的粽子还慑人呢。就在对面那个人即将进入我们狼眼手电照明范围之时，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扑的冒了一缕青烟，悄然熄灭了。随着蜡烛的熄灭，灯影后的那张人脸立刻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0: 养灵气，龙楼宝殿去无数，映神关青铜果，大字不印墨镜前。
1: 蜡烛一灭，出于本能，我的身上也感到一阵寒意。不过我随即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蜡烛烧到头了就灭了，这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烧到头还亮着，那才是活见鬼呢。这时候听到身后咕咚一声，我和胖子以为后边有情况，赶紧拉开架势回头看去，却见大金牙望着熄灭的蜡烛瘫坐在地上，吓得是面无人色。这都要怪平时胖子跟他吹牛的时候添油加醋的，把鬼吹灯描绘得如同噩梦一般。大金牙平素里只是个奸商，没经历过什么考验，此时在这阴森森的地宫之中猛然见到蜡烛熄灭，他如何不怕呢？只见他吓得抖成了一团。我把手中的三冰刀插在腰间，伸手把大金牙拉了起来，安慰他道：
2: 怎么了金爷？
1: 没事没事，
2: 这不是有我和胖子吗，有我们两人在，少不了你一根汗毛，别害怕啊。
1: 大金牙见前边除了蜡烛烧的尽头而熄灭之外再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屈了口气儿：
2: 哎，惭愧惭愧，哎呦，这我倒不是害怕，我一时想起我那一家老小，他全指望我一个人养活呢，我就有点那个了。
1: 我冲大金牙摆摆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一根蜡烛，三个人向前走了几步。这回东南角的那个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狼岩手电的照明范围了，原来隔着蜡烛始终立在明殿东南角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倒确实是有一张脸，也是人脸。出人意料的是，那是石头刻成的造像。石脸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椁上的，这石椁之大，我敢发誓，我们从盗洞刚钻进明殿的时候，明殿之中空空荡荡，绝对没有这么巨大的石椁。它和封住盗洞的石墙一样，好像都是从空气中忽然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以及后边的大金牙见明殿中忽然多出了一个巨型石椁，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又往前走了几步靠近石椁查看。这石椁约有 3.5 米长， 1.7 米高，通体是用大石制成，除去石椁的底部之外，其余四周和椁盖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整个石椁都是一种灰色，给人一种凝重的观感。这人脸上似乎是石椁上的装饰，刻得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面，却给人一种怪诞而又冷艳的感觉。初时我们在明殿与前殿的通道口远远地隔着蜡烛看见这张脸，烛光恍惚，并未看出那是张石头雕刻的人面，也没见到黑暗中这具大的石椁。此刻瞧得清楚了，反而觉得这石椁上面的人面远比幽灵僵尸之类的脸要可怕的多，因为对那些事物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忽然冒出这么个东西。胖子对我说：
2: 老胡啊，这他妈是个什么鬼东西，我看这工艺好像有些年头了，莫非成精了不成？否则怎么可能忽然出现在地上？要说咱们记错了壁画上的图案，这倒还有可能呢，但是这么大个石头，咱们刚才进来明殿瞧得多仔细啊，愣是没看见，这活见鬼了吗？这是。
1: 我对胖子讲：
2: 别乱说了，这好像是具陈脸棺木的石骨啊，这座古墓啊实在是处处透着古怪，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1: 我要问身后的大金牙，金爷，你见多识广，可否瞧瞧这石棺的名呢？一直躲在我和胖子身后的大金牙说道：“
2: 胡爷，我看这石棺像是商周时期的。”
1: 说着，用狼眼照到石国的底部说：“
2: 你们瞧，这上边还有西周时期的云雷纹，我敢拿脑袋担保，唐代绝对没有这种东西。”
1: 我虽然做了一段时间的古玩师爷，但都是倒腾些明清时期的玩意儿，对唐代之前的东西接触的还不是很多，从未见过殷商西周时期的东西。听大金牙说这石棺是西周时期的，我觉得就更加奇怪了，对大金牙说道：“
2: 如果没记错，咱们现在不是应该在一座唐代的古墓的明殿之中吗？唐代的古墓中怎么会有西周的石椁？”
1: 大金牙说：“
2: 别说您了，这回我也开始有点糊涂了。咱们在这座古墓中转了一大圈，瞧着古墓地宫的构造，还有那些肥胖宫女的壁画，除了唐代的大墓，哪儿还有这排场这等工艺？哎呀，这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椁的的确确不是唐代的东西呀。”
1: 胖子对我们说：“
2: 行了，不可能记错的，要记错也不可能三个人都记错了。我看这石什么的椁，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我在这名店里觉得真是浑身不舒服，咱们赶紧想办法找条路出去算了。他爱是哪朝的是哪朝的，跟咱没关系啊。”
1: 我说：“
2: 不对，我看这石椁的石料同封住盗洞入口的大石板极为相似，而且他们都是神不知鬼不觉出现的。要是想找出路出去，就必须得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1: 大金牙说：“
2: 胡爷，我也觉得还是不看为妙，咱们不能从盗洞入口回去，不是还可以走中间的溶洞那边吗？我想先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便是从溶洞迷宫那边离开的，虽然传说那是个大迷宫，可咱们不是有指南针吗？也不用担心迷路啊。”
1: 我点头道：“
2: 我知道，除了指南针还有糯米和长绳，这些都可以用来做路标的。不过那片溶洞位置深浅，恐怕想出去也不太容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条路也冒出这些石壁石椁之类的古怪东西。这他妈的，这些西周的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我说着说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在盘蛇坡旁的小村庄里，留咱们过夜的那老两口曾经说过，这山里没有唐陵，而是相传有座西周的古墓，而这具人面石椁又确实是西周的物件。难道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唐陵，而是西周的古墓？既然是这样，那些唐代壁画和唐代陵寝的布局又怎么解释？想得头都疼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了。这些事既然有再多的倒斗经验，也是无法解释的。我们面对的完全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唐代器灵怎么会冒出西周的人面石椁呢？

0: 大金牙仍然是提心吊胆的。他这个人一向胆子不小，他是金钱至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不算太迷信，从来都不太相信鬼神之说。倘若让他在金钱和神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就算让他选一百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金钱。毕竟干古玩行，尤其是倒腾名气，不能太迷信。大金牙在脖子上挂着一些金佛玉观音，也只是为了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然而此时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情况，大金牙也含糊了，忍不住问我：
1: 那盗洞之中忽然出现了石墙，会不会是鬼打墙？
0: 我刚想到了一点头绪，还没理清楚，被大金牙的问话把思绪给打断了，便对他说道：鬼打墙？鬼打墙咱们可没遇到过，不过听说都是鬼迷心窍一般，哎，在原地兜圈子。那盗洞中虽然凭空冒出一堵石墙，应该和鬼打墙是两码事儿吧？胖子在旁催促道：老胡，快点行不行？
1: 你要说咱们现在就撤，就别跟在这儿耗了。你要是觉得有必要看看人面石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咱们就想办法赶紧把它给撬开。
0: 我暂时没回胖子的话，小心翼翼地伸手推了推人面石椁，石椁里边砌了石笋，盖得严丝合缝，就算拿铁条也不太容易撬开。再说万一里边有只粽子，放出来也不好对付。我又看了看石椁上那张怪异的人面，觉得还是不动为妙啊。本来我们只想进来捡点便宜，便宜没捡着也就罢了，尽量不要多生事端，只要能有条路出去便好了。权衡利弊，我觉得还是对这古怪的人面石椁视而不见比较好。我大定主意，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管这个人面石椁了，咱们还是按原路返回了，大不了从龙里迷窟中转上去，再待下去没准这儿再出现什么变化，那就麻烦了。大金牙早有此意了，巴不得离这石椁远远的。当下三人转身便走，大金牙牵着两只大鹅当前跳进了明殿中央的盗洞中，胖子随后也跳了下去。我回头望了一眼明殿东南角的蜡烛，双手撑着盗洞的两边跳下了盗洞。这一段盗洞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探得明白了，盗洞的走势角度是45度倾斜面，直通明殿正中。我们在盗洞中向斜下方爬行，爬着爬着每个人都觉得不对劲儿了，原本倾斜的盗洞怎么变成了平地？我们用手电四处一照，都是目瞪口呆呀！我们竟然爬在一处墓室的地面上，四周都是古怪奇异的人脸岩画，根本就不是先前的那条盗洞。三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忍不住想问：这儿究竟是他妈的什么鬼地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Queen. 这位歌手呢，长相可能不是多么的漂亮啊，但是当他唱起歌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他会在发光。一首很纯正的 R&B， Ella May 啊，出生于1994年，是一位来自伦敦的英国歌手、词曲作者 Ella May Boot Up。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立刻音乐。前段时间一直很喜欢听茄子蛋啊，但是感觉，除了《流浪莲》和《浪子回头》，他还会有什么歌呢？来，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首《浪子的路》啊。这首歌的 hook 部分是真的很精神啊。《浪子回头》呢，是遇见了对的人，是遇见了自己的责任，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

应该是排气管零件的声音，秀色藏在哪里，先继续前进，导航的语音没有太多感情，拥抱安康是你求来的安心，油门继续的踩里程，继续的算天色，继续的暗思绪，继续的乱，好了啦，太大杯买错卡布奇娜饮料架，该是把车窗摇上，外面见见见见

从七龙的肯定至五的恳请，回忆呕吐般涌上，我得有冷静，方向盘稳定保持住。为何你想放弃？可否老实诉说？地球这么小，却又分隔两地，身为人类，为何要脱离氧气？在一起真的就在一起，远距离就上车一起去，跟

Black Bear 啊，是一个 hip hop 歌手，同时呢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Black Bear Anxiety。

女生配这样的旋律真的甜炸了，你会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内心的温柔如同银河之水般滔滔不绝，心情突然就变好了。 Gil Cham Real Lif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音乐，独特的声线，独特的音域，独特的曲风。光泽啊，拥有与生俱来的深情嗓音，并且呢，拥有极为强大的词曲诠释。来自光泽，众。

OK，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rnest K， Bad Boy， 很迷人的声线，怪癖的情调。明天见，各位，拜。Bye。

中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少年智，存国智；少年富，存国富；少年强，存国强；少年自由，存国自由。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1: 民族的希望，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 Hedy Gaard, That's Me.

OK， 1998年出生的 Claro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电音制作人。Claro 在高中的时候呢，开始在这种网站上发布翻唱以及他的原创音乐，并且呢，在 SoundCloud 上呢，以 Claro and DJ Baby Benz 开设了自己的 DJ 频道啊，他还开设了一个 YouTube 频道，来发布这种翻唱的视频。在2017年呢，当他的单曲 Pretty Girl 的视频在 YouTube 上开始被疯狂的转发，使他以网红音乐人的身份为人所知。啊，一位非常迷人的巧克力 Claro 以及 SG Lewis 一起合作 Better。

继续来分享我的心头好，很温柔又大气的一首歌啊！刚开口，我的心就跳了一下。来自 Lenny，Current Location。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继续来听到来自成都的自由音乐人曾杰和师弟蔡俊辉一起合作的很甜的一首歌 My Boy。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2001年，由新人帮的选秀会里脱颖而出的可米小子，原来呢是有11位成员的。经过一系列培训之后呢，选出了6位在唱歌方面最具有潜力的人，成立了可米小子。在青春的黯然神伤里，总有一首歌是留给可米小子的，这首《青春纪念册》。
5: 给你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别看陈小春发的专辑不多，却张张都有经典作品流传。与陶喆合作的专辑《算你狠》的同名主打歌，就曾经获得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颁奖礼的金曲。小时候学唱这首歌，以为穿个跨栏背心配宽松的牛仔裤蹲在街边就是帅。现在唱这首歌，可能是纯属为了弥补从前被爸妈静听的不甘。

心甘情愿愁，好汉不转头。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江南》，林俊杰曾经表示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将自己想象到的画面用音乐表达了出来。这是一首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 R&B 节奏中加入了中国的洞箫与古筝，让人感受到了由古至今亘古不变的爱情。那个抄歌词的年代，你最喜欢的有没有这首歌呢？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呢，是由林一芬重新填词后交给王心凌来演唱的。那种小女生甜甜的风格，唱着悲伤的歌，多少有点假装大人的模样。后来的重制版呢，也多了一份潇洒的味道。其实也并没有多想谈恋爱，只是有点想念拥抱的感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此前的飞儿乐团的主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退团，让我们不禁感慨，果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且不说他们三个人内部的复杂关系，单看当年这张专辑的水平，概念性强，曲风多元，旋律抓人，制作丰富，层次分明又有张力，绝对是经典，在 KTV 总想点却总也唱不上去的，就是这首歌了吧。

陈绮贞在一次机车旅行时创作了《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旋律，由于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用简单的木吉他伴奏便发布了。真羡慕那些成熟的人能够早早的明白，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你做什么都是白搭这样的大道理，只是不知道他们也心痛吗？

庞龙有一首歌叫做《两只蝴蝶》，这是一首典型的凄美的爱情歌曲，纯情的歌词深入人心，让深陷爱情的少男少女为之心动。庞龙的这首歌呢，也是那个时代网络歌曲的代表作之一了。其他作品呢，还有像如《老鼠爱大米》、《QQ 爱》、《伤不起》等等，这些都是当年的很多人选择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的歌曲了，签名都是一段火星文，可能到如今想起来，你早就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吧。

0: 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5年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现场，刀郎、陈珊妮分别拿到了国语最佳歌手奖，古巨基和容祖儿则拿下了粤语大奖，飞儿乐团是最佳新人，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也获得了最佳网络歌曲称号。如果来个类比的话，当年的这一首歌火爆程度应该不亚于现在的小苹果吧。来听到刀郎的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整张专辑都是以汪峰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他以开放的心态来诠释，告诉我们摇滚不仅可以叛逆不羁，也可以成熟且动听。怒放的生命便是这样一个状态，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都在自己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去拼搏吧。来听到这首《怒放的生命》。

创作就是爱你这首歌的时候，陶喆是希望通过一个音乐人的角度提醒大家要真诚面对别人与自己，坚持本性。听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提起另一个人的名字，那么无论说出口的话是表扬还是谩骂，潜台词只有一个，那就是爱他。你在 KTV 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很多的暗示呢？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光良说，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童话，所以他创作了《童话》这首歌。如果真的有一方要先走，那他一定会变成有翅膀的天使，守护留下来的那个人。虽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揣着一份单纯去相信。

方文山说，当年有个姑娘喜欢自己，可她有女朋友，那个姑娘便一直安静地待在一旁，不争不抢，不说话，就很像《仙剑奇侠传》中林月如对李逍遥的那样。爱情往往让人不知所措，她不会看时辰，也不会论对错，就悄无声息地找上门了。你大可不必慌张，反正谁也不是谁的谁。来听到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

十几年前，你用半个手掌大的 MP3 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听歌，看窗外的风景，还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人能够将你接纳。阿娇和阿萨两个傻傻的姑娘，一路上承受了太多，却仍旧牵着手分享生命里的点滴。莫斯科没有眼泪，你却在流泪想着过去错过的朋友与爱人。来听到这首《莫斯科没有眼泪》。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洗刷刷呢，本来是 KTV 中的一种猜拳游戏形式，这种游戏带来的不确定感让大张伟联想到了身边很多朋友遭遇过的爱情，便写下了洗刷刷。后来呢，朗朗上口的旋律风靡全国，却被爆出抄袭。大张伟呢则公开致歉，承认洗刷刷是完全改编自日本组合的一首歌，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你回忆里一首神曲。

知足写这首歌并非是想到了什么人或者是看到了什么电影，它只是阿信心中的一个画面，青绿色的山丘，飞得渺小的风筝和一对有缘无分的恋人。为什么放手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像这样儿时搞不懂的问题，现如今都应该有了答案了吧。来听到五月天的这首《知足》。

2004年以《超级女声》为首的素人选秀节目横空出世了，到2005年，这一选秀现象达到高潮。那真的是一个全民唱歌的年代，主题曲想唱就唱，激励着每位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不论你唱得如何，这里都有你的舞台。与现在要自带才艺，什么都会，才能站在 C 位的选秀，挺不一样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爱哭的你？大概每个学生时代都有一个无法让你忘却的人，只是这世间遗憾有太多，少有圆满。那时的爱情可能就是这一生当中最纯粹最美好的一次了，那句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让它唱进歌里吧。听到老狼《同桌的你》。

当年走在校园里，听着很多的少男少女都已经成家了吧，如今，而曾经啊，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让很多人感叹青春已经不在了，年岁渐长，但浪漫至死不渝。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听到这首《一生有你》。

每当盛夏的傍晚，温暖的晚风吹拂着脸颊，往事就这样容易静静地从脑海当中经过。那是爱的人，现在还好吗？无论你解不解我风情，此刻我如此的怀念你，很多的歌曲也就慢慢地在你的记忆当中浮现出来了。请上朴树，那些花儿。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2: 深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0: 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和你肩并肩一起走过
1: 天涯，九路九家。

天回顾，斜阳双人行步，日暮归途。

0: 如尘。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戏精致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闭上。

0: 在睡梦中，
1: 他在
0: 海中央。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曾经不敢说我爱你，可是在前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法见到你时，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有你在好像什么都不缺，你不在时心很不安，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声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头顶的天已经很蓝。

回家的路怎么被拉长了，我们手里的鲜花上露珠都成泪花，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的头顶天已经很蓝了。

因为你的存在，我开始相信爱。你经过我的生命，谁都无法取代。

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我礼如沙子时有幅画，如何掩压天下？往前海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他？梦路若画壮重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祸水感伤。

一下，铁塔也会。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陪着我一起走到最后。

0: 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是清晰，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想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

0: 你信命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峡河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条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2: 围绕着东北城的火车开塞，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城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3: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束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6%。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2: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市公安局民警部带什么救护消防车、火灾安全指挥员等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等支队伍已经紧近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
2: 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量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的话，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都已经提前转移了。”
0: 7月12号夜间起。 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 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以及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道尔等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人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厘，现在降雨持续，离汛位主要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大雨袭在金城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
9: 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薇，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 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1: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 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昨天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村里边我们住在这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交护肤，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5: 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红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印堂少女303周年纪念特专《了不起的女孩》治愈 EP《阿莫西林》发布了，编曲呢简约又大气，在嘈杂的生活当中抽离，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剖析自己。我们或许都需要一颗解药，释放高度紧张的身体，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听到这首《阿莫西林》。

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青春校园爱情剧啊，当中呢片尾曲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是由叶玄清来献唱的，旋律悠扬的徐徐而来，和着叶玄清极具张力的演唱，为这一段青春时光增添了浪漫的韵味，就让我们一起长大，奔赴未来。心里

《盗墓笔记》《秦岭神树》的概念主题曲是由阿云嘎来动情演绎的。阿云嘎沧桑而饱满的唱腔和流行摇滚的直率风格交织出了一股无所畏惧的巨大力量，整首歌都在展现着真实无畏自由的人生态度。来听到这首《入局》。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曾经在一次全民票选十大巨星的活动当中呢，退出娱乐圈27年的刘文正竟然被评了第一。最夸张的是，他的票数比第二名要多出40%。作品不朽，刘文正也是。

1974年，许冠杰用粤语大碟《鬼马双星》宣告香港粤语流行歌时代的来临，他是粤语歌曲的奠基人了。无论粤语歌曲怎么发展，都不能忘记许冠杰。《沧海一声笑》《浪子心声》唱尽了千家万户，也突破了时间的防线。

许冠杰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在1992年他就隐退了歌坛。彼时呢，粤语歌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期了。2004年，许冠杰有复出，只是再也不能复制当年的辉煌。

郑智化这个名字总是与励志分不开的。小时候呢，一场疾病让他再也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一首首励志歌曲鼓励着他自己，也鼓励着很多深陷困境的人。不知道他的那一首《水手》曾经温暖过多少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三》，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7月5日《承德日报》报道，打造全链条产业布局，构筑绿电产业发展高地。丰宁深耕清洁能源与高端专柜制造，构建绿色产业体系。7月6日，承德日报报道，丰宁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7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苏家店乡发挥老干部余热，助推乡域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多种形态的地貌单元孕育了丰宁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5000年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元文化，400年满清文化，在这里浑厚积淀，碰撞交融，形成一条清晰而幽深的文脉，搭建起五彩斑斓的文化长廊。
1: 丰宁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宁独特的自然景观。坝下群山绵亘，河谷纵横，温泉浅溪，山水相间，街坝风高谷深，林木茂盛，龙潭飞瀑，鸟语花香。坝上有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天高地阔，水草丰美，低鹰飞旋，骏马奔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夏的石府，汉的长城，金的界壕，清的细楼，记录着丰宁悠久绵延的历史。这里有300年历史的现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乡凤山古镇，也有关帝庙古建筑群。这里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宁满族剪纸，也有被称为满族民间工艺奇葩的藤氏布壶画。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冰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有取代始祖鸟改写鸟类起源的天下第一鸟华美金凤鸟。华美金凤鸟化石和丰宁的鱼类、昆虫类、植物类等古生物化石，共同构成了一首远古自然生态叙事诗。丰宁深度挖掘生态文化内涵，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化研究，挖掘弘扬红山文化、山戎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及独特的非遗文化，延续发扬生态文明文化，使之融汇于丰宁清晰而幽深的历史文脉之中，培养塑造丰宁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努力增强全县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加快制定和实施生态文化道德规范，把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定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取向。丰宁借势打造生态文化品牌，我县拥有山川、森林、草原、峡谷、温泉、古洞、奇松等旅游资源，借助京北第一草原、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称号之优势，丰宁将有机园区与自然景点相融合，并进行巧妙布局，深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游、采摘游、休闲游、体验游，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拓展旅游产业外延，推动有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打造满蒙山村、高端民宿等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生态文化游品牌，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形成丰宁山水田园综合体。青山为屏，蓝天为障，碧水为镜，绿色已然成为丰宁的底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丰宁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弘扬生态文化，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奋力绘就丰宁。

0: 和谐美丽新画卷。
1: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7月5日，《承德日报》报道，打造全链条产业布局，构筑绿电产业发展高地。丰宁深耕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立足环境区位优势与优质风光水资源禀赋，丰宁深耕全链条产业布局，打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率先建成我市首个县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推动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储能、氢能、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构建多能互补、多业融合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当前丰宁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持续放大，装备制造产业加速崛起，场景赋能、链条完善、龙头集聚的产业新格局已然成型。凭借区位、资源、产业、场景多重叠加优势，丰宁正持续释放绿色产业发展红利，全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标杆。7月6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丰宁农商银行深耕普惠金融，践行社会责任，全力推进河北信惠保惠民项目落地落实。通过多方联动协调，成功争取县财政专项资金20万元，为全县5400名特殊困难人员免费投保普惠补充医疗保险，切实破解困难群体看病就医难题，用金融温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丰宁农商银行累计办理河北信惠保业务10167笔，总保费达129.46万元。丰宁农商银行正持续深耕普惠金融领域，坚守民生服务初心，持续优化惠民金融服务，细化民生保障举措，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以金融力量守护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持续为辖区群众筑牢健康保障防线。7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苏家店乡发挥老干部余热，助推乡域高质量发展。日前，丰宁苏家店乡以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交流、线下座谈、实地走访慰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退休老干部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在全乡营造出老干部心系故土、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近年来，苏家店乡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肉牛养殖特色产业富民增收，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路径。围绕苏家店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老干部们结合多年基层经历，紧扣乡内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干部培养等重点工作，提出了务实建议，汇聚起助力发展的银发智慧。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0: 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应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4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2号消息，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据教育部消息，近20年来，我国深远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截至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

0: 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今年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率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同期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业内认为，相关数据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创新药的研发大国。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日前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并于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1: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4: 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

0: 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大滩12到25摄氏度，鱼儿山12到26摄氏度，万盛涌11到25摄氏度，草原11到25摄氏度，外沟门13到28摄氏度，窟窿山16到29摄氏度，小坝子15到28摄氏度，四岔口14到29摄氏度，五道营15到29摄氏度，土城17到30摄氏度，黄岐16到29摄氏度，苏家店15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9摄氏度，汤河17到31摄氏度，将军营16到30摄氏度，选营15到30摄氏度，西关营17到31摄氏度，胡麻营18到31摄氏度，黑山嘴19到32摄氏度，天桥19到32摄氏度，石人沟19到33摄氏度，王营16到29摄氏度，北头营16到29摄氏度，凤山17到30摄氏度，波罗瑙18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3集。这一天已经过了晌午，庄虎臣看到厄尔庆尼独自在琉璃厂街上走着，忙快走几步赶了上去。
5: 厄大人，今儿个您怎么没坐车呀？
6: 哎呀，心里烦，走道散散心嘛。
5: 您遇着什么烦心事儿了？要不然跟我到铺子里坐坐。
6: 行啊。
4: 随后两人来到了荣宝斋后院的休息室，刚一坐定，厄尔庆尼就长叹一声：
6: 哎呀，掌柜的，我跟您也算是老交情，不怕您见笑，我这辈子有两样东西最割舍不下，一个是美食，另一个就是女人。我新娶的那六姨太，大把的银子刚给她花出去，给他们家置办了房子，置了地，您猜怎么着，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几句话说不对付，拔腿就走。哎呦，这还了得了，